心声，人们把它这种休闲龙舟叫做养生艇。龙舟文化彻底走出节庆，变成日常休闲。放在以前，这样的场景根本不敢想象。早年疏港河管网老旧，污水直排，淤泥堆积，河水又脏又臭，村民别说划龙船，靠近河边都不舒服，龙舟只能闲置岸边。不少年轻人也慢慢疏远了这项传统。变化来自顺德系统性治水工程，当地推进联围综合治理，完成雨污分流、河道清淤、生态补水、封堵排污口、修建滨水壁道。现在桂冠湖水质稳定达到市内局部三类，河水清澈，鱼虾成群，大家终于愿意亲近河道。如今的桂冠湖成了天然水上健身房，养生艇节奏舒缓，中年人划船解压锻炼身体，老年人慢滑健身养生，几十个人同船挥桨，放下手机，面对面协作，邻里关系越走越近，浓浓的乡情又回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加入艇会，跟着长辈学习划龙舟，岭南非遗文化得以代代传承。一河清水盘活了千年龙舟民俗，疏港养生艇常态化的背后是水环境治理带来的民生变化。眼下顺德多个联围治水项目持续落地，不少村居实现了河冲蝶变，热闹的端午进度很精彩，但早晚泛舟湖上，邻里相伴划养生艇的悠然乐长，才是治水惠民最实在的见证。清清河水，深深古匠，既守住了顺德水乡文脉，也给市民带来了健康休闲的新生活，勾勒出宜居和睦的岭南水乡新图景。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有中雨转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 50% 到 71%， 吹两级的东北风。受季风槽与热带系统先后影响，21号至24号佛山将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展望25号起，降雨逐步减弱，高温天气再度发展。
2: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10日，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将会有两个台风生成。根据广东省气候中心预测，8月仍然有可能有热带气旋登陆或者严重影响广东。近期降雨频繁，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备雨具啦。咁另外，土壤含水量高，要注意防暑、防晒、防雷雨嘅同时，亦都要注意防雨、次生地质灾害。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教，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陈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
3: 顺德镇街行。
4: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1: 近日，顺德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廖刘波带队前往勒流、龙岗，开展聚焦水运双围助力百千万工程环两江先行区建设专题调研暨重点提案督办活动，请听报道。
5: 调研组一行先后走访咗勒北滨水文旅休闲带、蚕来小院、舍曼咖啡、麦朗榕树头营地、南坑海咀公园以及佐滩水岸小镇客厅项目，详细了解各项目嘅建设现状、运营推进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规划。在调研过程中，政协委员围绕项目持续发展和空间活化等积极建言献策。区政协常委陈达如认为，当前文旅项目有效激活了

0: 内嘅长期闲置资源，并带嚟咗可观嘅人流量。但系需要警惕昙花一现式嘅网红效应，建议喺项目规划同运营当中注重可持续发展。区政协委员侯文兴建议，盘活勒北滨水文旅休闲带周边嘅闲置空地，可以种植易养护嘅花卉植物，提升景观，同时引入专业团队发展研学活动。廖刘波表示，各村社区要立足自身嘅资源品库，精准引入适配嘅项目。他建议，对于已经成功引入流量的项目，村居和运营团队后续应该重点思考怎样将周末的集中人气延伸至平日，形成常态化的运营能力。对于佐滩水岸小镇客厅工程，要紧抓施工进度，力争年底前完成对外营业，抢抓春节假期文旅消费黄金窗口。在招商扶持方面，村居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采取适当减免前期租金，后续按营业分成的合作模式，以缓解运营团队前期投入的压力，降低启动门槛。顺德融媒李凤瑶侯杰报道。
1: 前日在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勒楼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影贤带队前往勒楼建共体，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生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感谢他们为守护核区群众健康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2: 近年来，勒楼建共体坚持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据了解，勒楼街道建共体通过深入推进专家、技术、药物、信息、医保五到家服务，全面打破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资源壁垒。截至目前，核区内19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点已经全部开设全专科联合门诊，中高级职称专科医生定期下沉社区助诊，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牵头医院同质化的诊疗服务。
3: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1: 近日新华网聚焦报道沙利文在上海峰会上发布的首报，中国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为驱动的家庭健康解决方案市场白皮书。顺德大良本土企业多对多物联集团打造的 AI 健康服务平台，获沙利文认定为中国首个实现院内院外健康数据一体化、家庭健康服务一站式的平台。
2: 作为总部扎根顺德全国布局的科技企业，多对多物联集团坚持本土孵化、全国赋能发展路径，通过顺德大良等镇街作为基层健康治理创新试验田，依托顺德一院一平台、健康新经济医改场景与完善的数据合规机制，企业持续迭代技术打磨落地模式，成熟的业务发展模式已经走出广东，落地全国20多个省份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联合医疗健康服务机构累计服务超过300万家庭用户，实现从基层试点创新到全国行业标杆的跨越。
1: 2026年佛山秋假放假时间确定了，秋假时间是11月11号到13号，也就是周三到周五，衔接11月14号到15号周末，可以形成5日的小长假。秋假期间，学生可以根据需要自主选择休假，或者是留校托管，又或者是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外实践活动。
2: 此外，按照佛山中小学新学年校历，2026年秋季学期上课时长共计94日，开学的时间是普通中小学校2026年9月1号，寒假开始时间是小学和初中是2027年的1月23号，普通高中的寒假会是2027年的1月30号开始。
3: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1: 近日万和超薄燃气热水器99系列全球首发仪式在上海举行，今次发布会以不止于薄，生而更强为主题，推出厚度仅是99毫米的全新旗舰燃气热水器99系列。
2: 作为扎根顺德的国内厨卫家电龙头企业，万和深耕热水技术30多年，99系列既是万和对超薄热水技术的传承革新，亦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最新成果。新品打破行业超薄即减配的固有认知。

0: 兼顾家居美学外观与硬核产品性能，重塑厨卫家电颜值与实力并存的新标准，为存量时代家电品类创新、产业升级提供新思路。
1: 在发布会上，中国家电研究院副院长吴海涛为万和99系列颁发超薄认证证书。吴海涛评价，万和99系列在极致超薄的机身实现了燃烧、恒温、降噪、增压、健康等多维度技术突破，不单止刷新了行业超薄形态的上限，更守住了性能和可靠性的底线，对燃气热水器品类的形态革新具有示范意义。
0: 近日，容桂街道容女社区仁安卫生服务站热敏购社区工作室举行了揭牌仪式，核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标准化、专业化的热敏购调理服务。请听报道。
2: 一揭牌，
0: 容女社区仁安卫生服务站热敏购社区工作室是顺德新容祺医院与江西中医药大学合作共建的。热敏购是江西中医药大学热敏购医院原创，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国家级中医适宜特色技术，通过精准探查人体热敏穴位，激发人体精气传导，达到温阳散寒、通络止痛、调理体质的功效，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体质偏颇、亚健康调理具有独特功能。顺德新容祺医院院长李子庆，
3: 为平台让社区居民更方便地享受到专业的有效的中医特色服务，真正实现小病在社区，康养为社区的健康认知。
0: 工作室揭牌后，将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标准化、规范化热敏购治疗，并定期开展免费体验和科普教学。针对外出不便的市民，工作室还将派出医护进家庭、进厂区提供上门服务，同步开通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另外，工作室还将常态化开展康复宣教、慢病干预、中医养生保健讲座，持续普及中医康复养生知识，提升社区居民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广义集团董事总经理、康义医院管理公司董事长欧淑莲，
4: 未来咧，我哋亦都会将好嘅技术、优质嘅服务、更近嘅距离，为我哋民众提供优质嘅服务。
0: 揭牌仪式结束后，现场同步开展公益活动，让市民免费体验热敏购治疗。市民林依话：，
5: 我觉得很好的，很方便的，家门口咧就过来试。
0: 容桂街道卫生健康办公室主任何建全表示，下一步容桂将持续优化卫生健康服务内容，完善人才培训机制，守护核区群众身心健康，不断提升居民健康幸福感。顺德容媒叶晓明、黄麒麟的报道。
1: 容桂街道近日举办社区村党组织书记培训班，通过现场睇、当面问、深入耳，全方位学习先进村区产业转型、环境整治、基层治理的典型经验。今次培训班通过向西潮镇爱国社区、渔溪村研学取经，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因地制宜转化学习成果，为各社区村下一步工作提供清晰参照，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擦亮和美村居底色，奋力书写容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舞动传承2026容桂国际标准舞精品展演日前在容桂大剧院举行。本次活动由顺德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区文化馆、容桂街道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顺德区国际标准舞协会、顺德容桂国际标准舞协会联合主办。佛山市舞领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为现场600多名观众带来了一场属于容桂国标舞的浪漫之约。
1: 从夏日缤纷的绚烂活力到旗袍舞蹈《玫瑰的故事》的东方雅韵，从烈焰狂飙的热情奔放到难得有情人的浪漫柔情，20多年心耕的成果在舞台上一一呈现。草蜢叉叉叉齐舞掀起了全场高潮，红日压轴全场大合唱，掌声和笑面交相辉映，国标舞早已经融入到容桂的成

0: 停止血脈，成為萬千市民日常中最鮮活的温暖陪伴。
1: 樂善家園、樂齡康養中心、信銀津選銀齡超市近日正式揭牌，富具換新服務點、養老金融服務站兩大專業服務陣地同步授牌落地。今次活動標誌住中心服務從社區延伸至家庭與日常全場景，實現從社區托老向社區享老的理念升級。
0: 银龄超市由乐善家园自主搭建运营平台，依托信银津选专业选品体系，由信银津选严控产品品质同色老化标准。乐善家园负责社区供需对接，形成专业选品加社区服务的分工协作模式。目前超市已经汇聚20多家优质供应商，上架5000多款色老化商品。超市采用线上加线下双通道模式，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7。
4: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我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双方向步慢当中，要俾多少少耐性。再次提提你，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双向步慢，望过嚟105国道收到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排队噶。德胜东路顺积大队开往五沙方向咧，现时系车都缓慢吓，咪要途经嘅揸车旅游记咧，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咪另外咧，提醒各位，落松新马路落平路口现时咧有违弊嘅施工噶，提醒各位揸车旅游记咧系可以绕行落天威斯内部道路同埋丽南路掉头绕行噶。咁工期咧会去到今个星期五噶，提醒要途经嘅路友记咧要留意翻啦。落松新马路落平路口现时有违弊施工，工期会去到今个星期五噶。好啦，呢节交通消息咧，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7: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2: 经济日报前日聚焦两轮电动车发展，其中顺德北郊新能源电动车获关注。
3: 文章提到，一部电动车体似结构简单，但从研发设计

0: 警车与核心零部件协同发展链路，推动本土两轮电动车产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稳步跃迁。
1: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2: 由共青团陈村镇委员会、陈村花卉世界联合主办的花样青创趣玩季青年益创行动前日正式启动，活动反响火热，学院招募推文发布不够三日，报名人数已经达到88人，远超过20人的已招名额。首日的培训汇聚20多名本地青年，走进陈村花卉世界，陈村重要的青年创业集聚区之一，以零成本、零门槛、零风险的实践模式，开启属于青年的创业蜕变之旅。
0: 本次项目创新采用5日技能培训加周末户外实践模式，最大限度降低青年创业试错成本，鼓励本地青年敢想、敢试、敢创，把创意落地实成为实实在在的小事业。理论课堂上，主理人从6大茶类基础理论娓娓讲起，拆解各类茶叶的发酵特点、冲泡要点，夯实茶文化知识基础，同时围绕新式茶饮咖啡行业展开分享，拆解市面爆款饮品的设计思路，讲解原料搭配、风味平衡、门店运营基础，将干货知识带给每一位学员。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2: 由顺德区图书馆主办、龙岗图书馆承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传统文化阅读分享会，昨日在龙岗镇万安村社万空间举办。今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丰富基层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将优质的文化资源和浓厚的书香气息送到百姓家门口。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小朋友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启了奇妙的传统文化探索之旅。活动最后，龙岗图书馆向参与活动的所有小朋友以及讲师都各赠送了一套介绍龙岗本土文化的书籍《龙岗读本》，以此鼓励大家深入了解家乡历史文化，传承优良乡风民族。
1: 行云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2: 杏坛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前日率专项招商组启程北上，奔赴北京、浙江、上海等地，展开一场多点联动、靶向发力的跨省招商攻坚行动。
0: 本次跨省招商是园区首场大规模对外精准对接行动，标志着园区全面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行动覆盖北京、浙江、上海三大产业高地，形成北京主攻光电通讯与半导体新材料、互接深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及高效科创的梯次布局，力求在关键环节引入优质资源，为园区构建完整协同的产业生态。
2: 由共青团杏坛镇委员会、杏坛镇总工会、杏坛镇妇女联合会共同牵头举办的夏日七彩学堂，2026年杏坛镇青少年成长计划暨感受佛山快乐成长职工子女暑期夏令营成果展，日前在张教小学德冠体育馆举行。
0: 七彩学堂扎根杏坛12载，既是杏坛镇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搭建青年返乡建功的重要平台，更是助推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本次成果展通过代表感悟分享、优秀案例表彰、作品展览、特色表演等丰富环节，为七彩学堂画上了圆满句号。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2: 君安镇党委书记刘浩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黄宝华昨日率队开展重点企业走访致谢活动，向为佛山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的4家企业和3位优秀企业家送去了市委书记唐日峰、市委副书记、市长牟志平联合署名的专属感谢信，以及佛山植物园自主培育的祖庙雕刻新品茶花，以暖心行动传递党委政府的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 彰显正企同心、携手奋进嘅坚定决心，为佛山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注入强劲动能。
0: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将乘势而上，牢牢揸住当前产业升级嘅政策窗口期，发扬

0: 佛山敢饮头啖汤的改革精神，持续加码科技创新布局，加快推进全链条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力争在细分领域实现新突破，错位突围，为佛山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1: 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第四届 WPA 正在火热开打，除了精彩比赛之外，今届赛事还将会同步上线人气球队和明星球员的投票通道，全民票选赛场高光。
0: 人气球队投票对象为本届 WPA 篮球赛所有参赛队伍，投票时间为所有小组赛淘汰赛进行期间，总决赛前一日结束投票，市民可以在信心办线上小程序进行投票，最终总票数最高的队伍获评最佳人气球队，授予年度篮球赛最佳人气球队荣誉牌匾和定制荣誉证书。
1: 另外，今届赛事将会重磅推出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打破线下球场标界，面向顺德企业职工和海内外所有篮球爱好者广发英雄帖，以短视频为媒介，收球技展创意，令 WBA 走向世界。作品征集时间是2026年8月1号到8月31号。视频的时长控制在3分钟以内。
2: 901报道。
3: 901报道。
0: 佛山下个月起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下限，缴存基数下限按全市在岗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即是不低于2300元。调整后，单位在职职工与单位合计月缴存额下限、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额下限均为230元。
1: 住房公积金中心通知明确，下个月开始的新开户或者是转移缴存的都是按照新标准执行，之前低于标准的缴存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必须在2027年7月31号之前完成调整，以免影响正常缴存。
0: 佛山市城市路灯管理办法将会在10月1号开始实施，办法明确城市路灯设施的灯光不可以直射居住建筑物窗户，城市路灯设施与居住建筑窗户距离较近的，应当采取遮光措施，从源头杜绝夜间强光扰民的问题。
1: 新规同时明确，市政公共道路路灯完成移交之后，由城管部门统一养护。小区、商业园区内部配套路灯产权归物业，日常检修、故障维修和清洁更换，全部由物业负责。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4: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 门前清，街巷清，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 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0: 按照佛山发布信息，8月12号下午1:51，佛山嘅用电量咧，今年第四次打破历史纪录，冲到咗17,602,000瓦，比起去年嘅高峰多咗2.44%。呢个数字乍一睇离我哋似乎好远，但如果你喺顺德生活，其实啊，佢喺度悄悄改变紧你买车啊、用车嘅生活方式。讲白咗，电用得越嚟越多。证明好多工厂喺度运作，好多商场喺度营业，屋企用电量比较大嘅电器，例如空调，亦都越装越多。而呢里面有一个变化特别值得留意，而家好多顺德家庭嘅电费单里面咧，多咗一项为车充电。唔少街坊嘅车位都装咗充电桩，晚上翻屋企插上，第二日咧就可以满电出门啦。天气越热，空调同埋充电桩一齐转，咁啊电网嘅压力自然就会上嚟啦。这个其实透露了一个很实在的信息，在顺德电动车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了，而是真正进入了很多普通家庭的日常。以前大家买新能源车最初可能是限行需要，或者上了新鲜，但现在很多人已经计清楚这笔账了，充电就是比加油便宜，接送小朋友上落班代步，用了就回不到转头。屋企有车位可以装到充电桩的话，晚上充电比起去加油站排队呢就更加舒服了。从买车这件事来看，顺德人的需求明显就在这改变着。过去买的第一台车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顺德的汽车销售市场呢，关键是考虑第二台、第三台到底好不好用，舒不舒心。尤其是大暑天时，边个都希望自己台车有个遥控开空调的功能，所以很多没有这个功能的燃油车就越来越不受欢迎了。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了，其实是很难改回转头的。所以用电记录对于顺德车市来讲是一个很接地气的提醒，即是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比哪个的车便宜、哪个的车马力大，而是比哪个更加懂得顺德人的真实生活。到底充电方方便，夏天开空调到底节能效果如何呢？屋企有老人小朋友又坐得舒不舒服？边个将呢啲日常小事解决得好，边个咧就喺顺德能够卖出更加多嘅好车。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2: 听901真系得。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嚟到8:35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环节啦，直播室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3: 系啊，嗱，卡图考下你今日系乜嘢日子先？
2: 今日系8月19日星期三，
3: 农历7月初7啊嘛，
2: 系七夕啦，
3: 冇错啦，
2: 七夕啦，咁亦都系啊牛郎织女相会嘅日子啦，
3: 系啦，
2: 佢哋 long 啲都相会啊，系咪？
3: 大家有关注我哋顺德融媒嘅系列视频都知㗎啦，我哋啊从琴日开始已经一波甜蜜的短视频不停咁发布㗎啦，提醒大家下重要的日子说三遍。
2: 咁当然啦，就即係喺呢个重要嘅日子啦，唔同嘅一啲情侣啦，结咗婚都系情侣嚟㗎，咁都会有自己嘅嗰啲庆祝嘅方式嘅，有人出去食饭啦，有人呢就精心准备礼物啦，精心准备好紧要啊，呢个未必一定价钱贵嘅，有可能自己 handmade 嘅呢，即係手做嗰啲呢，又或者系有啲情侣呢就选择喺呢个咁特别嘅日子拉埋个天窗佢。
3: 係啦。
2: 咁都会系选择嘅。因为去到一啲即係比如说话七夕啦，仲有呢就系520啦。
3: 係呀。
2: 咁一啲特殊嘅日子，例如即係双色周年纪念啦，咁都会成为呢即係情侣结婚登记嘅一个即係首选嘅日子啦。
3: 好记呀嘛，因为。
2: 你系帮啲男同胞諗定㗎嘛。
3: 係呀，真系㗎。系你。
2: 记得好大镬㗎。
3: 係啦，冇错，你唔记得好大镬㗎。真系
2: 嗱，咁而家咧就即系越嚟越多嘅。

0: 一啲便利咧，可以俾到我哋嘅新人啦。即系首先一样嘢咧，就系以往啦，以往可能喺如果嗰啲特别嘅日子，即系520啊或者七夕啊，遇啱周末嘅话咧，好可能就即系办理唔到结婚登记。
1: 系啊，
0: 而家咧，我哋顺德婚姻登记处咧，亦都即系会考虑到咧新人有呢个咁样嘅需求吓，即系无论系520啦啊，或者系七夕啦，咁呢啲咁嘅特殊嘅日子咧，如果遇啱周末咧，我之前了解咧就系都会开放嘅。咁同埋咧，即系亦都可能系嗰、那个。预约嘅号咧，嗰、那个号源咧可能会即系有一定嘅限度吓，咁、可以现场再增加号嘅目的咧、都可以即系等啲新人开开心心将个结婚证攞翻屋企嘅，
1: 尽量满足你哋吓，帮紧你，帮紧你啊！
0: 冇错啦，嗱咁啊，即系喺呢个场景方面咧，其实真系为我哋每一位想结婚嘅新人咧，真系谂尽各种嘅办法嘅、最紧要你想结就得啦，系咪？
1: 系啦，冇错。
0: 即系除咗婚姻登记处之外咧。而家亦都多咗好多嘅场景咧，就可以结婚攞到结婚证嘅。
1: 系啦，例如去银行啦，
0: 系
1: 啊，你冇听错，银行啊，
0: 银行都可以办结婚证嘅。
1: 冇错。
0: 嗱，咁啊，对于我哋今日讲到呢个话题咧，就系银行咧，除咗可以办理一啲嘅金融业务，大家都知啦吓，咁啊都可以办理呢个结婚证。咁啊，
1: 我真系估唔到喎，真系。
0: 系啊，因为我相信咧，以后会有好多嘅一啲场景咧，估唔到嘅。
1: 嗯。
0: 菜市场系咪拖住手去？
1: 哇！行，充满烟火气啊！
0: 系啦，冇错啦，或者系饭店又 O 唔 OK 咧吓？即系食餐浪漫嘅一个即系
1: 我要五星级嗰只，
0: 系即系食个饭之后吓，食个呢个豪华饭之后，咁啊就可唔可以又登记埋结婚咧？咁样吓，即系大家啲口味都夹噶，
1: 系咯系咯，咁你求婚啊，攞证一次过搞掂啦，几好系咪先？
0: 系咯，
1: 啊
0: 就可以现场系咪？
1: 系帮嗱，我哋阿卡总而家话俾你听啊，即系各位男士要注意啊，系啊，可以帮你节省好多成本咧。其实最主要系神仙系嘛，唔使谂咁多。
0: 系啦，对于话银行都可以。办理结婚证啊，呢件事大家点睇啦吓？我哋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嘅。
1: 我觉得最好噶啦，因为咧即系柴米油盐，你始终都要面对嘅，系咪？咁啊，即系喺银行，大家都知道个 account 系点样样，系嘛？
0: 知根知底啊！咁又或者大家觉得咧，除咗银行啦，或者系而家啊，我哋已经即系知道嘅一啲婚姻登记处啦，或者之前亦都讲到嘅就系话一啲嘅音乐节。啦咁样，即系都会系专门设置咗一个嘅婚姻登记嘅位置吓、即系俾新人咧可以系攞住身份证就 OK 啦嘛，而家系咪？
1: 系
0: 即系都唔使问过阿妈攞户口簿啦，
1: 系啦，
0: 直接去进行一个登记。大家觉得有边一啲嘅场景？是可以繼續即係去拓展嘅咧，可以等新人咧更加便利咁樣去登記結婚咧，咁樣亦都歡迎大家可以喺咧個佛山家上邊咧同我哋互動啊嚇。
1: 係啦，嗱我哋見到咧佛山家已經有人留言啦，我要多啲嚟維穩，佢就話啦，喺銀行直接睇完查完你嘅徵訊之後，可以順便結埋婚，又或者係貸完款就結婚。
0: 唔係，係結咗婚先貸款，你唔好貸完款先結婚。
1: 係啦，冇錯，風險共擔啊，係咪先？
0: 係咪？要多啲维维维，系咪？系咪？谂清楚，系咪应该系结完婚先睇？
1: 呢个逻辑应该系咁嘅。
0: 嗱，咁即系点解会有呢个银行可以办理到结婚证咧？咁样咁亦都系因为咧近日啦，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嘅婚姻登记点咧，正式揭牌启用啦。就喺8月6日嘅时候咧，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就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支行咧，就共建咗一个首家银行入边嘅。结婚登记点，咁呢个结婚登记点咧揭牌使用，即系证明咧就喺呢个登记点啦，就比较多人去办理业务啦。首先一样嘢就系、是，同埋咧就系、是，我相信咧就系、是、当地嘅民政局咧亦都会睇到啦，比较多嘅一啲情况咧就系、是、出双入对咁样去办理业务嘅。咁所以咧，我猜想嘅应该就系咁样嘅原因啦，就设置咗一个婚姻登记点喺嗰度啦，
1: 一条龙服务啊嘛。
0: 冇错啦，唔少网友咧其实都表示支持嘅。包括咧就系、是、即亦都有网友咧，同要多啲维维卫嘅睇法一样嘅，就系
1: 先验资系嘛，
0: 系先查完征信，然之后再领证啊，咁可以一站式去进行一个办理嘅，
1: 冇错。
0: 咁啊，同埋咧就有网友亦都提议就话征信系统咧应该加埋呢个服务嘅，咁啊，大家对于呢件事点睇咧？咁啊，同埋咧有边一啲嘅场景亦都系可以。成为呢一个婚姻登记点嘅一个场景嘅拓展呢，咁样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佛山家嘅啊呢、这个花 花生栏目啦，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啊，可以讲到你嘅睇法。

0: 啦。
1: 咁提到啦吓，蚕茶征信呢件事咧，其实真系有媒体去问过嘅，问过佢呢、這个储蓄银行嘅呢个点嘅。咁工作人员咧就表示啦吓，婚姻登记合作业务咧，银行咧系提供办理嘅场地嘅啫，咁全部登记流程同埋业务嘅细则咧，都系由民政局去负责嘅。咁银行咧系未设置额外嘅特色服务。咁啊，针对网友热议嘅，可唔可以查下对方银行余额啊，同埋不良征信记录嘅呢件事啦吓？工作人员就话啦，相关嘅查询咧系会严格遵循咧客户本人授权原则嘅，而且咧与婚姻登记系统咧系互相独立嘅。
0: 不过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话有一啲嘅即系额外嘅特色增值业务咧，其实系可以有嘅。因为之前咧亦都试过啦，去银行办理某一啲嘅业务吓，咁啊即系都会有米啊油啊咁样去送嘅。嗱，你而家喺你间银行嗰度办结婚登记，然之后啲礼金咧系透过呢间银行咧去进行一个转账嘅话，或者系干脆喺嗰度开一个联名户口，
1: 系、哦，
0: 然之后咧就存，即系将呢一个嘅即系礼金咧就存咗喺嗰度嘅时候，
1: 系咯，银行又可以增加业务系嘛，
0: 系啦，送米
1: KPI 又近一啲啦，
0: 送米送油，等佢哋感受咧个烟火气系咪又可以有咧？其实
1: 啊，即系呢个点子，
0: 我自己系觉得 OK 噶吓，
1: 系啊，卡总即系卡总啊，一提就提啲啊，好适合我哋。广东人接地气嘅，
0: 系啊，最紧要实际啲啊，
1: 系啊，真系好实际，冇错，系啊，我都好赞成。
0: 系见到邓基咧喺佛山架上边咧就话啦，我觉得唔单止系银行可以领结婚证嘅，医院都得，
1: 系
0: 最好咧就约埋双方父母见完啦。check 埋个身体，体检埋啊，反正咧都可以体检预约嘅，咁啊睇下咧有冇啲即系啲嗰啲脓尿嘢喺入边。
1: 咁、
0: 反正都要分检噶啦，咁啊顺便咧攞埋呢个分检价，有问题咧即时就解决佢，冇问题咧就即系直接结婚登记啦咁样，即系都唔系唔得嘅，我觉得系可以嘅吓，即系。当然提供呢个便利嘅时候呢有可能会涉及到一啲人手啊，即係民政局呢就要系即係要留返对应嘅一啲人手啦。
1: 係啊，你至少有人见证吧。係咪
0: 要有人见证嘅咩？我呢方面经验唔丰富啊。
1: 唔係我指民政局跪台啊，哎呀。你个证都要撳揼个章上去，係咪先？
0: 要嘅
1: 先。
0: 係
1: 咪先。
0: 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即係希望呢个嘅场景可以更加多啦。咁我哋亦都睇返呢就係即係今次呢件事件啦，即係喺银行都可以办理呢个婚姻登记呢。咁亦都我哋睇到有媒体呢就联络咗嗰一间嘅银行啊，咁就係、是、基于点样嘅一个考虑呢会喺呢间银行设置一个嘅婚姻登记处呢。头先我嘅猜想咧系唔成立嘅，系主要系因为呢个场地咧环境比较好啊。
1: 哦，即系场地市政
0: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嗰、个流程咧系一样嘅，即系唔会话因为喺银行网点咧而简化或者系即系有所手续嘅增加咁样嘅，即系都一样系咁样嘅流程嘅。咁如果未有了解嘅朋友仔咧，即系准备结婚嘅朋友咧，就可以先了解一下嗰个流程系点样样嘅。
1: 哦，
0: 因为唔使即系大家都冇经验，我知。到嘅，咁但系咧就即系可以系熟悉啲啦，咁就系即系少啲尴尬啦咁样嘅，因为我都曾经喺呢个婚姻登记处采访嘅时候咧，系曾经遇到过一对嘅新人咧，就读呢个誓词嘅时候咧，就系、是、读错咗自己嘅名。佢讀咗對方嘅名。
1: 哦，讀咗對方嘅名。
0: 咁即係會有少少嘅尷尬咯嚇。咁、當然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咧，會係一個即係幾叫做係美好嘅記憶嚟嘅。
1: 係咯。
0: 係啊，即係
1: 甜蜜的回憶嘛。
0: 係啊，即係第時有啲咩鬧交嘅時候啊，你結婚嘅時候啊，連個名都讀錯啊，咁樣即係可以攞翻出嚟講咯。
1: 係喎，講一世添喎，仲要。
0: 係啦，咁啊，同埋咧就即係喺呢個嘅銀行入邊嘅婚姻登記。处嘅嗰个办证嘅嗰个时间咧，就会有少少嘅局限啦，即系暂时有少少嘅局限嘅。咁一个星期就系得两日嘅啫，净系两日嘅朝头早吓就可以办到嘅。咁当然啦吓，正如我头先讲咧，亦都民政局咧系需要安排工作人员咧去到现场进行办理嘅。咁呢个对于佢嘅一个即系叫做系人力嘅安排咧，其实亦都有压力嘅。我相信亦都会系。 往后啊，可能会系即系更加多嘅一啲网点啦，会系唔同嘅一啲时间或者系唔同嘅一啲场景去安排嘅时候咧，即系比如话我系专门负责呢个嘅外边嘅婚姻登记嘅，咁可能我星期一三咧就去银行啦，星期二四咧我系去超市啦。然之后咧，
1: 流动嘅
0: 系啊，
1: 地推咁嘅款系咪？
0: 系啦，即系可能会安排人员咧，会系专门去负责呢一个嘅，即系喺民政局以外嘅婚姻登记嘅嗰啲地点咧，去进行一个办理。咁其实我觉得都 OK 嘅吓。
1: 下半年影啦，
0: 系啊。
1: 我啱先想象嘅场景咧，就系以后会唔会好似 ATM 啊，或者好似啲咩
0: 自助啊？
1: 系啊，即系自助噶嘛。
0: 咁
1: 我哋而家办出入境证都可以自助啦，
0: 系咯，结婚证都可以自助，系又系可以，即系两个人都身份证，然之后咧就影相，
1: 系啊，
0: 跟住咧就即系拍摄，
1: 系啊，
0: 读誓词，
1: 系啊，
0: 揿指纹，哦 ，OK， 好，礼成啊，
1: 系咪可以咁理解？
0: 可以吓，又可以开发一啲嘅即系自助机啦，可以24小时。都可以结到婚，
1: 系咁啊，随时咯，咁就唔使话要限住，譬如嗱，星期三、星期四先可以啊嘛。
0: 系咯，呢个又俾到咧，就系即系嗰啲自助机嘅嗰啲开发软件嘅嗰啲商企业啦，咁啊同埋硬件制造商啦，亦都提供咗一个嘅思路啊。
1: 嗯，
0: 啊，果然系我哋嘅，
1: 我哋果然系粤港澳好有潜质嘅，好有潜质嘅生意经啊嘛，系咪？
0: 好，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倾到嘅话题吓，银行网点咧都可以办到结婚证嘅，咁大家觉得仲有边一啲嘅场景啦，系可以将佢推广出去咧？我哋欢迎大家咧，可以喺佛山街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讲讲你嘅睇法噶。我哋先开个报时咧，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9。
4: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听901真系得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2: FM 90.1微观天下。
0: 好，今日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咁啊，继续我哋今日倾到嘅话题嘅就系喺呢个嘅天津吓，咪亦都有银行网点咧，就可以办理呢一个嘅结婚证嘅。咁啊，呢个话题咧亦都引起咗好多嘅热议吓。我哋亦都希望听听大家嘅睇法嘅，咁啊，就系大家觉得有边啲嘅场景咧，都仲可以为我哋嘅准新人咧，可以系即系提供更加周到嘅一啲服务啦，等佢哋去办理呢个结婚登记。

0: 咧係更加之便捷咁樣嘅。咁啊頭先咧就即係我哋阿前輩咧文婷啦，咁啊
1: 唔好講啲嘅，
0: 入行比較早嘅，係入行比較
1: 唔係，只不過係見得多啫，見得多啫。
0: 咁啊亦都即係提咗個建議，我覺得都幾好嘅，就係話自助辦理咧個。
1: 佢以後好多 AI 投入運營噶嘛，
0: 係啊，咁啊即係亦都令到即係結婚呢件事咧係。是方便咗，但是呢就唔代表佢唔庄严啊，一样系非常之庄严嘅一件事嘅，即系人生嘅抉择嚟㗎嘛。咁只不过系喺途径上边呢亦都提供咗更加多嘅便利俾大家。因为你麻烦你就即系可能会即系都令到呢可能有部分朋友呢就即相对嗰个积极性轻轻减少少嘅。你试下啦，如果系即系我哋要去到其他即系好似广东省淨系得一个地方可以即系办理到结婚登记嘅话呢，咁其实嗰、那个积极性轻轻都会减少少嘅。呢、這个真系。
1: 唔好讲广东省，讲近啲，我哋顺德而家咪系咁咯。
0: 系啊，即系可能君安嘅朋友咧，就即系都需要花费多一啲嘅时间啦，即系
1: 唔系要 plan 好嘅，要 plan 好嘅，即系有啲仪式感，冇错，即系譬如我哋去到个摩天轮下面，其实又真系靓景系嘛，
0: 系啊，
1: 又即系一对花前月下嘅新人咁样样，其实系正嘅，真系正嘅，所以你有些少仪式感，其实系啱嘅，
0: 冇错，系啊，当然啦，呢个只不过。即減少少少嘅一啲積極性嘅啫，唔即唔代表話因此而覺得
1: 係啦，
0: 誒遲啲先啦咁樣，即唔會係咁樣。
1: 路途可能係真係會遙遠嚇、我哋知道嚇，咁所以咧就啱先我哋啲異想天開，將個腦洞打開咗，
0: 係啊，
1: 純粹係僅供參考嘅啫嚇，純粹參考嚇。
0: 係啦，咁當然啦，我哋希望嗰個場景咧會即係更加之多啦，因為我哋年輕人咧，可能佢嘅嗰個活動嘅場景咧就相对嚟讲会比较广一啲吓、即系可能我今日咧就喺呢一个嘅电音节啦，我听日咧就会去到演唱会啦，咁样即系会好多嘅一啲唔同嘅活动啊嘛，咁所以即系会唔会话多一啲嘅场景令到佢哋觉得便利啦，或者系喺佢身边吓嗰种感觉咧？即係有儀式感嘅同時咧，亦都係即係便利，係會令到佢哋嗰個積極性啦，咁啊同埋咧嗰個主動性更加強噶嘛。
1: 冇錯。
0: 其實講到話即係喺呢個結婚登記嘅嗰啲布點上邊咧，其實之前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包括景點啊，就即係開始去打造一個結婚證嘅一個即係領證嘅新地標。
1: 我哋順德就有啦，係咪啊？
0: 即係包括一啲嘅音樂節啦，其實都有，即係嗰個結婚燈嘅喺
1: 幸福摩天輪啦，我哋係
0: 新疆嘅烏魯木齊啦、四川成都啦、浙江寧波啦，都曾經話喺音樂節舉辦嘅一個過程當中咧，係可以辦理到呢一個嘅婚姻登記嘅。或者你要知道啦，喺舞台上邊咧。唱住嗰首两个人嘅共同嘅浪漫金曲嘅时候，
1: 共鸣啊嘛，
0: 系啊，哇，情到浓时咁觉得望住嘅嗰个咧都系以后嘅终身伴侣啦，
1: 系啦，全部心心眼，
0: 系啦，咁呢个时候如果再等我打部车去婚姻登记先，哎呀，预约唔到啊，咁样咁就会冇晒 mood 噶啦嘛，系咪先？
1: 即兴啦，系
0: 咪？系啦，我即时可以办到嘅，
1: 系啦，
0: 咁呢个咁样嘅便利性咧，
1: 揸住荧光棒都可以去注册嘅，
0: 冇错啦。咁当然咧，亦都有唔少嘅地方咧，就正如头先文婷讲到，就系话好多地方咧，对于话支持呢一个嘅结婚咧，其实都谂咗好多嘅措施，即系我哋顺德嘅陈村大都啦，其实。都已經係即係有咁樣嘅政策，就係新婚夫婦咧一次性係獎勵2500蚊啦，咁同埋即係生小朋友咧都會獎勵3000蚊啦。
1: 係啊，呢個真係拍曬手掌。
0: 係啊，咁我亦都幫大家問咗嘅，就係再婚係唔可以。要初婚先可以。
1: 哇！你好嚴謹啊，好嚴謹啊，果然係卡種啊。
0: 即系我系担心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哇呢个好吸引，会唔会有啲唔同嘅谂法？
1: 借啲耳系嘛？
0: 系新嘅谂法。
1: 嗱，唔好身痕啊，唔好借啲耳啊，话你知啊。
0: 见到阿邓基咧就喺佛山架上边话我觉得民政局咧就唔怕人数唔够嘅，最多揾多几个授权单位嘅啫。民政局最怕嘅应该系冇人结婚啊，结婚率一低咧，咁啊即系先至系其他问题嘅开端啊咁样。
1: 哇！
0: 咁啊邓基亦都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啦，
1: 深层次嘅思考吓。跟住子华中粉佢就话自助结婚伴随嘅自助离婚，
0: 再起有冷静期嘅，唔可以
1: 系有冷静期噶，唔可以随便噶。
0: 系啊，咁另外咧就我哋可能拉落少少睇埋啊，要多啲维威卫咧，佢亦都讲嘅咋，礼成啦，而家宣布两位咧已经成为本行嘅 V V I P 客户，同时咧成为咗 合法夫妻啊咁样。
1: 哦，佢系模拟紧呢个银行嘅柜台嘅员工啊，系又得又得。
0: 其实银行几好嘅，我觉得即系呢边咧就登记结婚，哦咁啊礼成之后咧，诶嗰边咧就上交你嘅银行卡啦咁吓，咁我觉得咧亦都即系方便嘅吓。
1: 系啦，
0: 即系虽然查唔到佢有几多身家喺度啊。
1: 哦，啊要多啲黎维维，佢话我以为系银行存礼金送龙凤额啊，诶喂。有得喎，而家啲金價咁勁，
0: 係咁睇你存幾錢嘅啫。
1: 係啦，係啦，睇你存幾多禮金嘅啫嚇，心意到就乜都得噶啦，係咪？
0: 係咯，即係存得夠嘅金條都有得送。
1: 係啊，情比金堅，我哋誒真係。
0: 即係會唔會喺現場可以有埋嗰啲紀念金條嗰啲？哇！即係好
1: 即刻同你撳個印落去
0: 啊！係，即係好多即係。其他輔助嘅業務可以開展啦嚇，咁啊見到嚇小福餅咧就話佢住喺南莊嘅，2020年嘅時候咧就喺歡樂海岸咧就領證嘅，最搞笑咧就
1: 佢一路領證，佢邊間嗰對夫婦咧就喺度搞緊離婚，喺度嘈緊，哇個場景真係
0: 唔緊要啊，理結你啊係。系咪即系嗱男装都过嚟登记啦吓？即系个景系正嘅，
1: 系咯，证明个景系好吸引，系咪？
0: 系啊，咁啊，当然啦，即系亦都我知道会有优惠嘅，就系、是、你结婚当日咧坐呢个摩天轮咧，嗰、那个叫做系门票咧系有优惠嘅。
1: 吓，有折头噶？
0: 系啊，
1: 哦，
0: 仅限初婚，
1: 冇机会啦。冇机会啦，我同你都冇机会啦。
0: 都问咗嘅系。
1: 诶、哎，好在我琴日收咗花啫，
0: 即系都帮大家问咗嘅。嗱，咁啊，即系大家觉得仲有边啲场景可以即系进行一个推广咧？咁欢迎大家咧可以喺佛山家上边咧同我哋讨论啦。我哋亦都睇睇其他网友嘅声音啊。
1: 系啦。
0: 咁啊，有网友就话呢一个嘅礼金咧，直接可以从银行转咁样。
1: 嗯
0: 咁其实几时都得嘅，啊喺唔喺银行登记都得，不过喺银行登记咧就可以即系、就是、一手签证就一手转礼金咁，
1: 而且会更加直观啲，
0: 系即系有张底单打翻俾你，
1: 冇错，沉甸甸嘅底单到手，叮啊，跟住咧仲有网友就话咧，咁其实咧离婚放喺银行几好啊，一铺清袋啊，咪一次过。一别两欢，一拍两散，后生也可以哦。
0: 系啦，咁有网友就话先验资再结婚嘛，咁啊，然后咧再嚟一套结婚金条纪念品。
1: 嗱，我哋提咗啦，我哋卡总提咗啦。
0: 系咯，系咯，可以有。
1: 仲要有咩专门嘅私人订制钢印啊？
0: 哦，即系吸埋两个样或者系即系两个名上去。
1: 系咯，系咯，可以刻你个名上去，几好。
0: 系咁亦都有网友就话：哇，太正啦！以后办信用卡嘅时候咧，可以顺便同中意嘅人咧。结个婚，真系几方便咁。
1: 系一齐还债系咪？
0: 喂，唔可以咁样喎，咩叫做顺便结个婚啫？应该系结婚放第一位，然之后顺便办个信用卡系咪？
1: 一齐还债啊嘛。
0: 系咪咁样先系？系啦，咁有网友亦都讲啊，领完证顺便将银行卡咧上交俾老婆，系都
1: 系嘅，呢个系嘅，呢个啱，我支持啊，所有嘅妈咪，所有嘅老婆都支持嘅，嗯，系啦，啊，寓意相当之好，我哋又有。又有网友话寓意相当之好，好事成双吓，啊，跟住办理结婚证兼开户信用卡啲啊，几好。
0: 喺银行办结婚证呢件事咧，好似唔系咁神圣。有网友就咁讲啊，佢就觉得欠缺妥当嘅。其实嗰个流程系冇变嘅，只不过嗰个地点放喺银行嗰度嘅啫。
1: 系唔好误会，地点放咗喺嗰度啫吓。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度留言吓。咁啊，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制作编辑洪梅，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吴日辉，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北京时间9:01。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0%，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及是及时补水。 8月24日至31日，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

0: 节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如是，
1: 观点总有不同。
0: 信不公谈世界。
2: 佢喺近日召开嘅广东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获得通过，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这个条例的第26条针对应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票务服务作出了专门的规范，要求经营者明码标价，设定合理的剔除退票收费标准，不得加价销售和虚假宣传，并且在售票的时候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相关信息。近年来演出市场持续升温，票务消费纠纷亦随之增加，消费者投诉量居高不下。有平台以票品为特殊商品为由，一多次拒绝退票，即使是允许退票，手续费标准亦参差不齐。这种所谓的惯例为何能够横行这么多年呢？不是因为它合理，是因为消费者冇得选，热门的票抢都抢不到，你买有大把人买，主办方不在乎你一个人的意见。而冷门的演出呢，啲票卖都卖不出去，更加不可能你买票都被你退了。无论哪种情况，消费者的议价能力就等于零。在法律上边有个概念叫做格式条款，一方事先写好，另一方只能够打勾同意，一个字都不能够改，一经售出概不退款，就是最典型的格式条款。你买票的时候冇人同你商量，万一要退点办？页面上边只显示一行字，不支持退票，你勾选咗先至能够被剪。这种所谓的同意能讲得上是双方约定吗？这个是单方面强加。格式条款本身不一定违法，之但是如果佢不合理地排除了一方的主要权利，法律就应该要干预。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冯冠英就介绍，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缺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佢针对你的痛点，今次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应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剔除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这个规定的意思就是可以退票，越早退退得越多，越临近演出退得越少。这个方案兼顾了消费者反悔的权利和主办方合理的利益，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斗都兼顾得到。佢嚟间火车票等的同类思考性票务领域，都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剔除退改制度，依据退票时间阶梯扣费，灵活退费，非常之好咁样平衡咗供需双方嘅利益。演出票务市场就完全可以借鉴你一套成熟嘅模式，探索公平嘅灵活嘅退票或者改签机制。个广东都咁做啦，其他地方跟唔跟呢？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1: 901交通消息。
2: 9:07，更新一下路面情况。黄马路段方面，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桂华路的分江隧道往桂城，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都是慢紧的。另外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需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啊。望返顺德方面，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瑞瑶收收油。安利特大桥往伦教，龙舟路江川桥双向都是咪摩啊。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是慢啲啲。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呢、這个路段呢亦都是唔多靓仔，大家要留神啦。喺路上可能需要大家俾多少少嘅耐性，慢慢嚟，冇心急。祝大家最紧要系一路平安啊！稍后再倾，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咯，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九点十分嘅呢个时间，欢迎大家嚟到今日朝朝得食。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今日同你讲嘅第一句七夕节愉快嘅人系边个呢？咁会唔会系我呢？如果系我嘅话，非常荣幸啊！提醒大家，今日系七夕佳节啊！即系点解咁讲啦？其实我觉得咧，即系任何节日都好啦，其实都会系掹掹车边啦，都会同你自己讲啦，今日系特别嘅一日。有啲朋友咧就话：，诶，同我讲七夕愉快嘅呢个咧，唔系人嚟噶，系我部车啊，咁样啊。一开车门咧，佢就同你讲今日七夕佳节乜乜乜乜咁。其实咧，我觉得有时候呢一啲温馨嘅问候或者温馨提示咧，都几窝心下嘅，会令你觉得诶，全新嘅一日又系特别嘅一日啊！今日七夕节咧，亦都系传说当中啦，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嘅日子啊！咁啊，如果你感兴趣，谂住今晚观星嘅话咧，可以约埋三五知己或者你嘅另一半啊！今日傍晚开始咧，就可以尝试寻找一下留下千古佳话嘅牛郎星同埋织女星噶啦。咁作为承载我哋千年相思传说嘅传统节日啦，七夕佳节咧，亦都有中国情人节之称噶。咁啊，亦都有相关嘅一啲地理爱好者咧介绍，今日咧8月17号，农历7月初7咧，就系2023年以嚟咧月落最迟嘅七夕节。平时我哋讲日落啊，今日系讲月落。咁啊，夜空咧暗藏两大特色嘅天象嘅，尤美月色同埋夏季大三角咧系交相辉映，观赏窗口奇充足，市民咧可赴一场浪漫星空之约。相信今晚好多朋友可能都挨夜啦，但系比较浪漫嘅，同满天星星一齐咧，感受呢个夜晚嘅。咁啊，今年七夕第一大看点就系柔和嘅近半月。咁啊，根据天象测算啦，标准上弦月喺8月20号10:46出现。咁8月19号晚，即系今晚咧，月球亮面咧系朝西方向嘅，呈现接近半月嘅形态，未达到严格嘅上弦月嘅标准。今晚咧，仲将会出现啦七夕节第二个标志性嘅天象，叫做夏季大三角啊。咁天气晴朗，空气通透嘅话咧，入夜之后你望向银河方向啦，就可以清晰分辨三颗标志性嘅亮星啦，即系天琴座嘅主星织女一、织女星，天鹰座嘅主星河谷二、牛郎星，天鹅座嘅最亮星天津四。咪对应咧，我国民间简易识星口诀就系牛郎东，织女西，天鹅就在河中飞。咁呢三颗行星咧喺北方嘅夜空构成巨型直角三角形，直角嘅顶点就系织女星，亮度系由高到低依次系织女星、牛郎星同埋天津四嘅。大家都听过呢个民间传说啦，就系话牛郎同织女会喺七夕相逢，其实系寄予咗相思同浪漫期许嘅遐想噶。咁啊，查实咧，如果你话以呢啲星星的速度嚟讲咧，织女星同牛郎星实际系相距大约系16光年嘅。就算系以光速啦往返通讯咧，一来一回都要耗费32年啊。咁所以咧，你话两者系咪可以相遇呢？其实真系一个美丽的遐想。但系就正如做人点可以冇梦想一样啦，我哋对于爱情或者系美好嘅东西咧，都要保留一份嘅想象啊。咁啊，讲到咧今日观星咧，其实大家可以留意翻呢啲时间嘅，就系今日嘅傍晚17:34啦，月亮咧抵达南中天，地平高度系44度嘅。呢个时候咧，天光就仲系比较光猛噶啲光线，咁你好难啊睇清楚月色嘅细节嘅。但系去到18:57，夕阳咧完全咧沉入西方地平线嘅，月亮位于西偏南65度方向，地平高度40度，咪正式开启呢个赏月嘅时段啦。19:20咧，夜幕完全铺开嘅，银河啊、牛郎星啊、织女星啦，就会系次第显现，可以同步观星赏月嘅。而今晚咧，即系23:03咧，月亮会慢慢沉入西方地平线，咁整晚咧呢个赏月沉星嘅时间系充足嘅。所以当你今日咁啱得咁巧知道咗呢个讯息之后，你又会想约边个去观星望月咧？

请翻首《星梦情真》俾你啊！有啲朋友话咧，就同我讲七夕快乐嘅咧，就系我嘅手机。点解咧？咁样啊？喂喂喂，喺佛山街 A P P 就话，最早唔系手机嘅锁屏咩？一过十二点就换成七夕嘅主题啦。系、哦，你嘅手机的确系咁样、哦。如果你系亲身体验嘅话，但系其他朋友呢，亦都欢迎大家系听紧节目嘅朋友，可以透过我哋佛山街 A P P 嘅互动区一齐倾倾啊，系边个同你首先讲七夕快乐嘅？

0: 多謝要多啲维威威啦啦呢位朋友喺佛山家我哋朝朝得食互动专区嘅互动同埋回应。
1: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今日咧就系七夕啦，咁其实咧七夕嘅话咧，好多地方咧呢一个氛围感咧系由寻日就开始，因为点解咧？有啲地方咧会有冒仙呢个嘅民族嘅习俗嘅，咁包括我自己嘅家乡啦，吓五邑地区啦，咁样亦都包括咧就喺我哋顺德一啲地方啦，可能番禺一啲地方可能都会有咁样啊，咁唔知道你哋屋企咧即系寻晚摆咗啲咩水果咧，又系点样摆嘅咧？都欢迎你将啲相片咧就发过嚟，等我睇睇。诶，系咪真系大家都会几相似，抑或系各处乡村就各处例呢？打开佛山家 A P P 之后咧，喺主页面嘅右下角有花生仔啊，系啦，有花生仔嘅形象，即系一粒好亮眼嘅啊，黄金金嘅花生仔。点入嚟咧，就会见到咧电台板块嘅右上角咧 F M 90.1，星期一到五早上9-10就有朝朝得食节目噶啦。今日咧就系七夕啊，咁啊如果你话睇星星嘅话咧，就记得带埋大家啲乜嘢咧？带埋你嘅开心、你嘅期许啦，仲有咩啊？灭蚊装备啊，千祈唔好俾嗰一两只蚊啦打搅到你哋观星嘅雅兴。准备好装备啦，亦都可以带埋另一半咧顺势去参加埋呢一个约会。讲紧咩咧？其实寻日就开始咗噶啦。寻日到听日，即系8月18-20啦，君安镇第九届自梳女七夕文化节就喺沙头社区举行。咁啊，冰玉堂阿嫲的情书寻浸展啦，黄氏大宗祠嘅摆七者民族啦，桥批打卡游沙头，南洋风味妈祖菜厨艺菜啊，咁啊呢个七夕欢乐市集，三日嘅时间，民族美食、音乐、手作，通通都有。咁而喺呢一个充满侨乡故事同浪漫烟火气嘅现场咧，仲有一间嚟自我哋顺德本土嘅硬核企业，亦都嚟凑热闹。而且佢咧就系一个点样啊，帮紧你、帮到你嘅存在。因为点解咧？嗱，今日七夕节啦，咁啊8月19日，今日系7月初7啊嘛。咁呢个咧系传统嘅节日，而听日咧8月20日系咩日子？我相信。

是传播疟疾的一个途径来的。咁啊，订立咗呢个日子，亦都系提醒大家咧，要好好地去做好呢一个环境卫生嘅工作啦。咁样，咁亦都要咧，就系提醒大家咧，就系防蚊灭蚊嘅重要性。咁讲到防蚊灭蚊咧，啱先我就讲到啦，我哋顺德本土嘅呢个灭蚊硬核专家格林营路。咁呢一间咧成立于2009年嘅顺德企业咧，系深耕灭蚊领域十几年噶啦。拥有179个注册商标同埋157项嘅专利，包括呢我哋办公室用緊嘅滅蚊器，我哋同大家分享嘅滅蚊器，无论係户外嘅亦或室内使用嘅，咁样都系呢一个牌子吓。咁佢哋嘅呢一个户外仿生滅蚊設備呢，就喺今年7月份呢做咗一件呢好特别嘅事情。是在被称为世界蚊虫王国的新疆北湾湿地完成了52小时不间断的极限实测，经过吉尼斯官方现场认证，是成功创下最大规模蚊虫控制行动的世界纪录，捕获了超万只蚊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灭蚊技术的硬核实力。今次的七夕文化节呢，格林营路都会在现场摆摊的，连续三日，即由昨日开始8月18号开始，一路到明日去到20号，摊位现场会免费通过一些方式派发24台感应风扇和150支的驱蚊液的，是啦，先到先得，攞完即止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我需要呢样嘢，咁你可以去到现场啦，睇睇仲有冇，因为真係先到先得呢样嘢啦，你唔知大家即係早到咩程度㗎嘛，係咪先。嗱，矿桥乡古村睇摆七者民族上南洋风味美食，顺路啦仲可以领一份免费嘅防蚊装备。呢、这个七夕呢过返一个浪漫又冇蚊嘅假期，真係好正嘅。如果想参加嘅话呢，咁样大家可以导航去到君安沙头社区，顺德君安镇嘅沙头社区，导航黄氏大宗祠或者冰玉堂都 OK 啊。8月18号到8月20号呢场活动呢都系由朝到晚呢，有唔同嘅元素啊，精彩纷呈，欢迎大家嘅。当然啦，如果你话你要添置一啲滅蚊装备嘅，咁我哋信心半小程序呢一直在你身边帮緊你，帮到你啊。好多朋友话，哎呀我成日喺屋企打蚊，打到我手都痛埋啊。对付啲蚊真係力不从心啊，咁样。尤其是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啊。你想呢用返一啲物理方式啦嚟滅蚊嘅，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啦，格林营路吸入式滅蚊器，因为我哋真係日日都用緊嘅。佢唔係普通嘅滅蚊灯嚟㗎吓。普通嘅滅蚊灯嘅原理呢就係靠光线吸引嘅，但係伊蚊呢对光线就唔敏感嘅。咁呢一款滅蚊器呢採用嘅係仿人体熱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埋气息，将啲蚊精准咁氹过嚟。啲蚊一靠近呢就被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咁就 game over 㗎啦。全程系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运行嘅噪音低过30分贝，其实都唔叫噪音㗎啦。咁比嗰啲蚊嘅 V 嗡嗡嗰啲声仲要细嘅。夜晚你放喺床头都唔会打搅你瞓觉，而且佢系个 USB 接口供电，你可以插座啦，可以插电脑啦，甚至系充电宝都可以用嘅。出差啊、旅行啊、露营随身可以带啊，行到边可以用到边。咁啊，依家咧我哋顺德融媒亦都为大家争取到专属嘅福利，原价系128蚊，你去某都某宝你都见到系110或者系120左右嘅。但系喺我哋顺德融媒信心伴，我哋嘅小程序入边咧，只需要99蚊。远离蚊虫叮咬啦，真係要用多啲方法嘅。库存有限啦，想要嘅朋友仔一定係揸緊时间啦。咁可以呢喺微信呢搜索返呢信心伴呢个小程序。信係信德嘅信，顺利嘅信，心係心情嘅心，伴係伴随嘅伴。打开首页呢你搵到创意家电就一件购买啦。我哋呢亦都係帮大家呢方便呢就落单，就已经係置顶咗，你打开你见到呢就係、是左手边中间左手边嗰度啦，呢个位置呢，咁你见到呢一部嘅吸入式滅蚊器白色嘅呢一部呢就係㗎啦。

0: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意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

0: 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 最近喺顺德多咗好多玩卡丁车嘅发烧友，同一般嘅入门玩家唔同。所谓发烧友玩嘅呢，可能已经唔系开车本身啦。对于一个刚入门嘅卡丁车玩家，佢可能会讲玩嘅就系速度，就系过弯时候身体俾横掟出去嘅嗰种刺激感。但如果你同嗰啲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出现喺车场，拥有自己改装嘅赛道用车，甚至连轮胎气压都要精准把握，连胎温都要用温度计量一量嘅发烧友，答案就会完全唔一样啦。可能佢哋玩嘅就系精准。同样嘅车，同样嘅赛道，点解人家就可以比你快 0.3 秒呢？唔系因为佢胆大啊，而系佢刹车比你慢咗半米，入弯嘅路线比你收窄咗10公分，出弯比油嘅时机比你早咗一啲啲。卡丁车咧就冇悬挂嘅，亦都冇差速器，车身反馈咧就极其原始，所以你手上任何一个多余嘅动作，喺成绩上都会立竿见影。呢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嘅残酷感，往往就最令人上瘾嘅地方啦。可能佢哋玩嘅咧系同自己斗啊。顺德好多嘅发烧友，白天可能系做家具嘅、做家电嘅、跑业务嘅，可能系老板，可能上班族。生活咧到处都系人情世故同埋变量，但系嚟到赛道啦，世界咧就变得极其简单啦，只有自己车同埋嗰十几个弯。上一个弯边度走大咗，你一圈能唔能够收返嚟呢？身体嘅重心应该向边个方向压啊？视线又往边度睇呢？全部都系自己能够掌控嘅事情。呢一种一切凭本事说话嘅纯粹，喺成年人嘅世界里面实在太稀缺啦。其实德甲、WBA 呢啲体育赛事，对于参赛者嚟讲，同样都有咁嘅魅力。将复杂事情简单化，再将简单事情以正確的坚持、错误的改正的态度来做出一个不简单的结果，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体验。文旅是大趋势，文体不分家，德甲、WBA 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属于我们顺德的赛车或者卡丁车，会不会就是下一个出圈的热点呢？各位车手，你准备好大显身手未呢？如果准备好，假如我们驾驶901搞个听众车手大赛，你会不会来参加？你又会不会成为冠军呢？欢迎你的互动留言吧。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你啊。
0: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有人话叹早茶是退休人士或者周末假期的专属，点解呢？一个要排队，二个要花费。早上6点去茶楼排队等位，等40分钟人逼人。在茶楼点五龙点心，喐下就100几-200元打底。查实边个都想食好啲，食平啲。有冇一种可能喺屋企瞓到自然醒，刷个牙啫？哇，蒸笼一揭，满屋飘香，而且好抵食咧！嚟到顺心伴，帮到你，帮紧你。依家顺顺得得，将呢个价钱打落嚟啦，69.9元，24款广式早茶，任拣5款。虾饺、烧卖、糯米鸡、水牛奶卷、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韭菜煎饼、港式鱼肉烧卖，整整24款，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而且你放心啊，顺顺德德是首批广东老字号品牌，由1991年到依家30几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同生产，冇翻两路耍家功夫，又点喺美食之都企得住脚咁耐呢？真正的老字号做的就是地道顺德味，茶楼同款招牌虾饺王，皮薄到透光，咬下去整只大虾仁。

0: 鲜甜弹牙，烧卖王顶顶上面啲蟹子粒粒饱满，肉质紧实。糯米鸡咧，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裂开仲拉丝添噃。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陈皮牛肉球嘅醇厚 ，T 骨猪扒嘅焦香，你都可以拣啊！绿色健康，用料扎实，每一啖都系30几年积累嘅洒家功夫。更加难得嘅系，今次唔使就住食啊，中意就放开食啦！自由搭配24款，随便饮你拣，想食乜嘢就拣乜嘢，自己搭配5款就 OK 啦。1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唔重样，仲可以享受到茶楼品质添，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围威喂就可以叹早茶啦。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断货的，69.9元买5款，一笼计落嚟，就算虾饺都是10元多啲咋。一餐外卖嘅钱，食一个星期豪华早餐，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系冇啦。咁点样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直接在主页面搜索顺顺得得，那就可以即刻入手了。顺顺得得对应的就是顺德两只字的叠字。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呢一首歌，希望今日听到嘅人都会感受到节日气氛。依家嘅时间系北京时间9:42。
1: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个味正。
3: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继续翻嚟系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今日系七夕节，咁好多朋友咧都系讨论紧，就系话以往咧自己屋企吓，即系会做啲乜嘢咧咁样。有啲朋友咧话七夕节咧系会摆呢个无线秧啊，即系将啲秧苗咧就用一个盆咧装住啊，然之后咧就阿爸阿妈阿妈啦，一般系阿妈或者阿嫲咧去负责咧就去统筹呢件事，跟住咧又摆七杯茶啊，然之后咧又有啲水果啊，咁好多地方其实都会食嗰只菱角啊，系啊，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咧咁样吓，咁仲会整一啲糍啦咁样。如果咧你屋企依然都系坚持住呢个传统嘅话，亦都非常欢迎咧，大家可以喺佛山街 A P P 一齐分享一下你哋屋企准备准备嘅呢啲嘢究竟系点样样嘅，究竟系点样摆啦，跟住系点样做啦咁样，欢迎大家分享翻。咁如果你话乜有呢样嘢嘅咩唔知咁。其实呢好简单，你可以去睇，而且呢係寻日今日听日都有嘅，就喺顺德君安镇嘅冰肉堂嗰边。咁係啦，就係、是、呢都会同大家去展示返呢一个传统过七夕节嘅时候呢，呢民族嘅族例会点样做嘅。无线秧系攞几多啦，点样整啦，攞几长嘅秧啦咁样。因为适逢呢依家呢亦都系呢就系呢个插秧秧苗插咗秧冇几耐啊，开始长嘅一个时间嚟嘅咁样啊，即係大家可以去留意返，即係平时可能你揸车经过某啲地方，你话係喎，原来已经开始插咗秧啦，已经开始长起嚟啦，咁样慢慢慢慢咁样长啊，其实都系一种啦祈求成长嘅一种嘅寄望嚟嘅。係啦，咁仲有呢有边啲特别嘅嘢呢咁样。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屋企依家已经可能好几年唔得闲或者已经唔兴嘅话呢，但屋企有小朋友，我都会建议大家去睇睇。因为呢啲係属于我哋嘅独特嘅记忆点嚟㗎嘛。呢、這个亦都系我哋嘅特色嚟㗎嘛，系咪先。OK, 嗱，今日系七夕佳节，咁啱先亦都同大家同步咗啦，就系、是、今日呢会有特别浪漫嘅天象嘅。如果你要观星嘅话呢，今晚嘅夜空呢我哋将会迎嚟近半月同埋夏季大三角交相辉映嘅奇景嘅。係啦，正女星、牛郎星、天津四呢三火两星将会形成巨大嘅直角三角形，就会悬挂喺北方嘅夜空。细个喺我未近视嘅时候呢，咁喺七夕佳节嘅时候呢，其实我自己都会系特登去寻找呢三火星，即系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咁样㗎。咁我妈会话嗱嗰粒咩星，嗱嗰粒咩星咁样啊。咁同埋呢，即系以前啲电视剧呢都比较多呢，就系讲呢啲比较传统嘅嘢嘅咁样，自己都会好有好奇心想去寻找一下。咁呢啲就係生活嘅浪漫啦，亦都係寄望啦咁样。咁你话但係生活有好多面㗎嘛，有你浪漫有期望嘅一面，更多嘅係柴米油盐酱醋茶，即係脚踏实地啦，休两人三餐四季。咁你话日日都係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都讲快嘅时候，但又想食好啲嘅时候，有冇一啲好好嘅选择介绍俾大家呢？查实呢，就自从我嚟咗顺德呢度之后呢，好多朋友都问我啊，顺德早茶你通常饮咩食咩啊咁样。咁今次呢一次过呢就同大家整返一个早茶套组啦。呢24款入面呢都系好多顺德人呢饮早茶必点嘅。虾饺烧卖呢啲唔好讲顺德啦，成个广东啦，系咪先啊。咁即系必点嘅啊。咁但系呢你话虾饺呢有要求嘅人呢都会要求咩呢？ 要求咧就系、是、个皮咧就系、是、比较透嘅，但系透而不烂啊，唔好话你对筷子一夹落去就穿咗咁样啊，穿咗个皮咁样，唔系，即系靓虾饺系你可以夹住咧就即系可以喺度观赏影相都冇问题嘅，系啦。你筷子工好嘅话咧，真系可以玩好耐啊！即系细个嘅时候，我哋即系都有啲小朋友之间嘅比赛，就话诶，睇下边个咧夹住只虾饺，边个咧可以坚持耐啲，唔跌落嚟，佢就赢，奖佢咧就多一只食咁样。因为有时咧啲虾饺咧一笼三只，一笼四只噶嘛，细路仔想食多只噶嘛，系咪先？咁啊做呢啲比赛咯。但系大人其实都唔系好介意嘅，点多笼咪系咯。但系呢个咧偏偏就成为小朋友嘅一个乐趣啊！系啦，咁啊讲到呢个早茶套组入边咧，有虾饺、烧卖之外咧，咁啊24款广式点心任拣5款，有虾饺啦，有烧卖啦，咁样虾饺王大家知道啦，你去点一笼起码都28蚊啦，系咪？但我哋呢个早茶套组计落嚟咧，虾饺王嘢先至系10蚊出头嘅啫，蒸出嚟嘅皮薄馅靓啊，咬开系成一粒大大粒嘅鲜嫩嘅大虾公啊 ，Q 弹爽口。而烧卖王嘅鼎鼎入面呢就有蟹子啦，或者呢有荞麦啦，咁样一啖咬落去呢就卜卜脆，係啦，即係睇你自己鍾意边一款囉。咁点样买点样揀呢，同埋要讲讲个价钱先，鍾意食糯米鸡嗰啲都唔使紧张，帮你准备咗几款糯米鸡嘅，有香喷喷嘅腊味糯米鸡。腊味糯米鸡呢就顺顺得得品牌嘅呢个负责人同我哋讲返，就话佢哋啲同事喺屋企啊食呢个腊味糯米鸡呢，个个呢即係争住食㗎，即係如果你係蒸腊味糯米鸡呢，你係一定要人均一隻先得㗎，喺屋企嚟讲。因为点解呢，你一蒸香之后嗰隻香味啊，你一打开嗰隻糯米鸡呢，成间屋都係飘住香味啊，如果你话唔人均一个呢，真係会争住嚟食㗎。系啦，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啦，外皮酥软啦，入边系浓郁嘅奶啦，一啖咬落去直接爆浆，成个嘴都系奶香噶。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瑶柱珍珠糯米鸡啦，呢啲你都可以轻松拥有。仲有咩咧？就系陈皮牛肉球，哇！即系如果你话你朝早饮早茶或者朝早起身食早餐嘅时候咧，你一定系做咩咧？就一定有啲肉咧，就先觉得系有力量嘅。咁呢个陈皮牛肉球你都可以揀2款啦，2盒係啦。今次呢就係24款呢就可以揀5款，咁你亦都可以呢揀1款重複嘅，即係最多呢就揀2款相同嘅咁样，其实都已经好抵啦，係咪？揀2款蝦餃啦，揀个燒賣啦，揀个糯米雞啦，揀个陳皮牛肉球啦，咁样先69.9元咋喎，成个星期嘅早餐你都可以搞掂晒喇喎。而且唔重样啦，喺屋企蒸熟就可以啦，10分钟搞掂佢啊，唔使排队，唔使逼茶楼，穿住睡衣就可以叹早茶。咁啊，团一次咧就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日日都可以唔重样。24款嘅话咧，基本上大半个月你都可以唔重样，你可以买2单或者3单啊，69.9元为之一单。点样买或者系点样睇，仲有啲咩可以拣呢，咁样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啊，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你进入主页面之后咧，喺中间嘅位置咧，右下角嗰度有只虾饺嘅吓，咁啊成只虾咧，即系占据呢个 C 位，你点入去就可以见得到噶啦，自己拣69.9元，喺24款。广东传统早茶入面揀5款啊，咁最多呢可以2款相同，即係有2款係相同嘅，其他3款係唔一样嘅，咁就 OK 啦。咁可以将一周嘅广式早茶带返屋企。咁呢一个呢就係朝早如果话有行程日志嘅，仲多少少时间嘅。哇，我难以想象啦，你话一家人坐喺度有几开心啊，再浸返壶茶。其实呢个就係生活点点滴滴嘅柴米油盐酱醋茶嘅浪漫，亦都好多朋友想要嘅嗰种家庭氛围啊！

有啲朋友问，打开咗信心半小程序之后，点样揾呢个69.9蚊嘅早茶套组啊？OK， 嗱，我依家咧同步同大家一样，就喺微信小程序打开咗信心伴啦。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跟住你打开信心伴之后咧，咁碌落嚟啦，有信德融媒优选嘅，再往下碌少少吓，再往下拉少少，咁有信信德德广式早茶全家福任选五款呢一个套组。你见到呢度有只虾饺王嘅，咁就系我哋今日喺节目当中同你介绍嘅呢一个套组啦。

0: 今次呢我哋选择嘅呢个品牌呢叫做顺顺德德，咁佢亦都系呢就喺呢一个食品呢度呢已经系深耕咗30多年㗎啦，由1991年就开始去做食品㗎啦，咁所以亦都系我哋精挑细选嘅品牌，佢亦都系广东老字号嚟㗎。好多朋友成日问啦，你喺顺德啦，哇真系好多好嘢食啊，介绍俾我哋啦咁样。咁你听紧节目嘅朋友吓，如果你系身处大湾区嘅任何角落嘅，只要你系用手机揾到顺心半呢个小程序啊，咁你可以打开啦，跟住可以注册成为会员，你就可以慢慢睇，慢慢睇，我哋为你精挑细选咗非常非常非常之多嘅顺德美食。当然啦，仲有顺德好玩嘅地方啦，仲有一啲咧我哋好用嘅嘢啦，因为顺德都系一个家电之都啦，咁样小家电都非常之好用嘅，仲有好多好多啊，讲唔晒嘅。慢慢同你讲，星期一到五早上9到10，有我哋朝朝得食。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干了，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即一个钟话咁快，眨下眼又要同大家讲拜拜。系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咧，但系即系每一分钟每一秒咧，我自己都会非常珍惜，因为做电台节目咧，的确系自己嘅一个梦想嚟噶。每日喺沉浸式咁样体验呢件事，咁啊，另外亦都系非常荣幸啦，可以有呢个时间啊，去同大家去搜罗翻一啲生活上面咧实用嘅东西，或者系好用嘅嘢咧，同大家去介绍翻，以及咧做翻一啲温馨提示。近期咧真系热辣辣啊，热浪滚滚啊，咁啊好多朋友话哇，出门口行几步咧，成个背脊湿晒咁样，咁翻到屋企或者翻办公室咧，咋咋淋咧就灌两大杯嘅冻滚水，结果咧。哎，仲系咁口干嘅咁样，个头仲有啲晕嘅咁样，周身冇力嘅，系咪饮水好似饮错咗啊？查实咧，我哋唔单止要补水吓，仲有一种咧非常重要东西要补嘅就系电解质啦。因为我哋身体入边咧个电解质咧就包括啊钾、钠、氯、钙、磷、镁呢啲嘅。唔好睇佢哋好遥远吓，每一次眨眼、每一次嘅心跳动都有电解质喺背后放电支持嘅。咁所以大家流汗流得比较多，一定系要补充电解质。咁啊，点样去补充？咁样比如话一啲嘅运动饮料其实唔等于电解质水嘅，你要睇个配料表噶吓。咪一睇钠啦，每100毫升啦就含0.1左右嘅氯化钠系比较合理嘅，少咗唔够，多咗你又觉得饮落去麻地啊。第二个系睇糖啊，日常饮咧就拣低糖或者无糖。第三系睇钾同埋钙，有比冇要好。咁样你话想帮自己定制翻一啲现成嘅喺屋企可以做到嘅，我哋可以补翻乜嘢？补翻呢个电解质嘅水，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准备500毫升嘅饮用水，加得咁多盐，再放少少嘅柠檬汁咁样啦。其实一杯自制嘅电解质水就搞掂噶啦。系咁，日常食物当中都有唔少嘅充电宝啊。对我哋人嚟讲，有牛奶啦，咁椰子水同香蕉啦，呢啲其实都 OK。仲有咧西瓜啦，补水补钾为主。夏天咧正好系应季啊，好好地爱自己，等自己有个好好嘅状态。咁如果你话最近自己状态麻麻地啊，都唔知点算啊，成日諗嘢呢就諗埋一边啊咁样啊。咁我会建议大家就係咩呢，做返一个健康体检，了解自己嘅身体情况係好重要啊。我哋筛选咗好几轮呢先至决定去做呢一个嘅健康套餐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呢、这个品牌好多朋友都知係大品牌啊。男士43项，女士43项检测，已婚女士仲升级为46项检测，先至系788蚊啫。咁如果想预约嘅朋友可以加翻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系1802810609。记住啦，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我哋约定听日再见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度-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0%，随便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24日-31日，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3。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纯心伴，朝朝精选。
7: 好多人都后台问我，究竟做咩运动先啱我呢？跑步好啲，游水好啦，打羽毛球得唔得呢？我俾你嘅回答系，适合自己嘅运动系取决于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噶。有啲人膝头哥唔好，跑步反而伤身；有啲人心肺功能好强，慢跑就啱啱好啦。有啲人咧肩颈僵硬，游水反而系好啱你啊。所以你睇下，选择运动呢件事唔可以盲目跟风。要从自己的身体出发。咁问题嚟啦，你清唔清楚自己嘅身体情况呢？好多人可能话拍住心口讲，我嘅身体好到不得了啊。不过我想问一句，你嘅根据系咩呢？系上一次做全面体检嘅时候嗰啲数据好靓仔啊，又或系你平时俾自己嘅个人观感呢？查实呢，对自己嘅身体有所掌握，体检真系运动嘅前置功课。其实一个好科学嘅逻辑㗎，了解身体，制定计划，執行计划，覆盘调整。点解专业运动员要按照呢一个嘅逻辑去管理自己嘅身体呢？其实呢个亦都系高精力人士保持自己旺盛精力嘅办法嚟㗎。嗱，而呢一切嘅起点呢，体检又点样去安排呢？今日我哋倾下将呢个必修课补上，究竟要点样做。首先你要揀一个稳阵嘅体检。如果你话要具体查乜嘢去边度查呢，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精挑细选嘅硬核选择第一健康国际联

0: 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就好啱你啦。呢、这个品牌相信好多人都唔陌生，因为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而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呢，真系非常之抵，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只喺我哋顺德融媒先有噶。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咧升级为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嗱，我同大家读一读一啲重点检查，你就知道系超值嘅套餐嚟嘅。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胸片咧只能够睇个大概，但系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照出嚟。依家咧，大家都知啦，呢一个肺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另外彩超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呢重点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仲有妇科检查，该查嘅冚唪唥都包括。咁啊，肠胃呢比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口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比如话我哋广东人鍾意聚餐啦，鍾意食宵夜啦，其实呢一个呢真係可以讲早查早安心。仲有就系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行单喺出面呢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呢度全部都有，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係真係医生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边啲指标应该重视，边啲指标呢唔使驚㗎。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下价钱啦。呢一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今日喺我哋顺德融媒呢度只需要788元，而且限时限量嘅。788元话多唔多，可能就係你换季买套外套嘅钱，或者係你请朋友食餐饭嘅钱。但係查一次呢换嚟係成年嘅踏实。你带住呢一份报告，你知道自己应该点样去运动，点样去飲食，点样去生活，心入面係有底嘅，唔係乱嚟嘅。想预约想了解嘅朋友，记得添加我哋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1802810609，记得系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最后我想讲一句心里说话，我哋呢一代人啦，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呢一头家嘅。好多病啦，早期冇任何症状，等你真系感觉到嘅时候，往往就唔系小问题啦。所以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系对自己负责，系对家庭负责。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8。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

0: 肌孔很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肌孔很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肌孔很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爸，吃饭了。
5: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4: 妈，
6: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7: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4: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5: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7: 剩下了什么？
4: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5: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0%，随便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24-31日，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早晨啊，各位，睇下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向行车缓慢，而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现时都布慢咧。咁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南二环李嘉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布慢。另外提提各位，为配合施工啊，大良嘅良幸路展业路口至油地街路口有全封闭交通管制，途经车辆请绕行横江路，工期到明年嘅1月中，请大家自照，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

0: 8339 8339 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2: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哎，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嚟到11:30，睇下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喺海八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行车布慢，请你留意。另外，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向，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现时都布慢。高速方面嘅广三高速狮山路段往三水方向啊，而家都系比较缓慢啊。咁提你各位喺乐松嘅镇安路正实施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原来嘅双车道变为单车道通行，正途经嘅车辆咧注意减速慢行，工期到9月3日。咁另外为配合施工，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咁另外喺乐松嘅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段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请途经嘅车辆咧按照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10月30日。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创，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讲到广州虽然有自来水供应，但水压唔够啊。省里面好多地方，尤其是城东那边是没水道的。没法子，啲人就只好打井啦。但当时啲井打得好浅，所以整整下呢啲井又干了。是因没水啊，因此大小二便都好麻烦。咁啲屎尿只能够倒入啲坑渠输。咁啲坑渠水啊渗下渗下又是渗返落啲井度。咁井水肯定唔食得㗎啦。啲人就只好去河涌处攞水。但当时呢嗰啲河涌亦都唔见得好干净喎。经常有动物尸体喺水面处蒲蒲下。况且有唔少人直接将啲屎尿倒入啲河涌嗰度。搞到污糟邋遢。咁啲水唔知食唔食佢好。1915年嘅时候，东山嗰边啲住户同社团集资，要求向东山嗰边供水供电啊。咁呢件事啊，整咁酝酿咗好几年，政府先至喺而家嘅中山二路，亦就话中山医科大学嘅台地嗰处就起咗个加压水塔。水塔就整好咗，但好似都唔系好得食嘅。好彩啲嘅呢，扭开个水龙头，嗰啲水就好似屙尿咁，而且仲系咸嘅添。到枯水期嘅时候，唉，都唔见佢有水滴出嚟嘅，冇法子啦，啲人只好又是用翻啲井水同埋去河涌嗰处打水。嗱，电呢方面又系咁衰噃。电灯公司虽然喺东山地区就架咗好多嘅线路，但系照明电压呢系81伏。动力电压呢是202伏。咁动力用电输送到用户嘅时候咪经常先得个95伏啫。嗰啲灯好似鬼火咁暗。所以东山啲居民平时都係用火水灯嘅啫。因此坊间就有自来水不清、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咁样嘅讥讽嘅讲法。到咗20世纪20年代末，广州人就开始感觉到生活嘅变化。1920年落成嘅广东省会电力厂经过不断咁扩建，加装咗好多嘅发电机组。到咗1929年嘅时候，总嘅发电量就已经去到5000几万千瓦。咁装机容量大咗咁多，用电就冇以前咁紧张喇。当其时广州就装咗6700几盏路灯，其中街上边40瓦嗰啲咁嘅灯泡咧，总共有700几盏，而街巷嗰处亦都装咗电灯，不过啲瓦数咧就细啲，25瓦，就算数齐啊，先得个147支啫。咁至于嗰啲多头嘅路灯啊，亦都系100盏，碳挂灯咧得个3盏，内街嘅路灯咧系5657盏。不过咁，虽然嗰啲路灯啊好暗，但都好过冇啊。起码行夜路嘅时候睇到嘢啊。嗱，咁啊，为咗解决东山地区嗰啲饮水难嘅问题啊，1927年10月，市政府就筹划喺水军岗附近就搞一间东山水厂同埋水塔。但系因为当时嘅政治环境啊变得好快。所以嗰啲咩建设计划啊，一阵间又话冇回事啦。咁等到1928年初，政府就接管咗西川水厂，并且派人对东山水厂重新勘察测量，画好晒图纸，喺2月25日就动工重新搞过。到咗第二年，终于搞掂晒。嗱，当时水塔嘅位置喺边处嚟嘅呢？就喺而家梅花村南街东头扁笃笃嗰度。咁当时呢个水塔啊，每日供水量咧大概系270个立方。 谁知呢个水塔到咗沦陷嘅时候，被日本仔嘣声下就炸烂咗。到咗1931年嘅时候，政府又喺越秀山嘅象江炮台就放五时炮嘅嗰个旧址上边就搞咗个大水塔。呢个水塔到咗第二年嘅4月就用得啦。嗱，呢个水塔啊，塔高系14米几，内径有12米咁大嘅。咁可以装到1100几立方水。好啦，咁到咗呢阵时啊，广州人就终于可以饮到干净嘅自来水啦。嗱，咁搞掂咗供水供电呢啲嘢，起屋就唔成问题咯噃。到咗1928年嘅时候，广州市政府就组织筹备委员会，乜公布修正筹建广州市规模住宅区嘅一个章程，并且开始进行规划设计同埋建筑。咁根据呢个规划呢，整个模范住宅区嘅总面积系40几万个方，其中嘅住宅用地大概系占57%，至于公共建筑用地呢就占4%，路呢就占咗39%。成个区嘅规划新辟同埋扩阔道路总共系11条，总长度大概系6公里。咁按照当时嗰啲路嘅规划就分成5个级别。大路阔呢系30到40米，干路呢就系20到30米，一等街系20至25米，二等街呢系15到20米，至于三等街系10到15米。嗱，除咗执信类似中学占咗8万个方之外，其他地方就分6期工程去搞。咁公共建筑嘅项目呢，有小学、幼儿园、礼堂、图书馆、儿童游乐场、网球场、公园、公厕、公共电话所、消防分所、派出所、水塔同埋水电房、市场、电灯等等等等，总共13个项目。咁全区嘅住宅用地呢，就划咗5个地段，总共大概要起514栋屋，咁层数就唔超过3层嘅，并且按照面积就分为4等，其中甲等系63栋，咁乙等系262栋，丙等系83栋，至于丁等咧系59栋。而呢个项目咧，主要由当时嘅公务局局长程天固负责，而所用嘅地啊，大部分原来都系属于自由村嘅，咁北至东山嘅安老院。即是而家嘅梅花村嘅省委幼儿园，南至广九铁路，即是而家嘅中山一路，东面呢就打到去自来水塔，西面呢一路去到仲海公园，亦就话而家嘅中山公园啦。为咗搞得快啲，1929年嘅4月嘅时候，政府就决定将呢个住宅区周边嘅青菜缸、上下坟头缸、大缸咀同埋显学缸呢啲咁嘅坟场一律迁走。腾出500几亩地，由市政府就开始拍卖价，每亩平均系2000蚊。咁补偿埋啲私产之后，总共就赚咗90万。跟住政府就攞住呢啲钱去起一啲贫民嘅住宅区，同埋郊外嘅马路啊、公共坟场啊，同埋市府嘅公署。林云该喺市政会议上边曾经提出话，筹建模范区嘅修正草案啊。咁呢一份草案就要求区里面嗰啲业主要即刻将嗰啲咁嘅契照同埋面积就报俾政府。如果你话过期唔报嘅，嘿，唔好意思，嗰啲地就唔系你㗎啦，系政府㗎啦，亦就话以官产论处。嗱，凡系区内嘅地段，一经查验同埋测量之后，由政府就发俾土地所有权嘅凭证。咁攞到呢一份凭证之后，业主就可以凭呢个证享受模范区里面所有嘅权利，即系好似而家咁啦。细路哥读书嘅，你可以喺区里面嘅学校去读。如果冇呢份证咧，唔好意思啦，你自己执生啦。嗱，嗰阵时咧，政府就组织咗一个估价委员会啊。咁呢个委员会咧就系将区内各个地段未起建筑之前去估定佢嘅公平地价。咁呢个估价委员会嘅组成系咁噶噃，业主代表一个人，财政局代表一个人，公务局代表一个人， 土地局代表一个人，同埋总商会代表一个人，总共五个人组成。股价委员会所采用嘅股价标准啊，系必须要得到市政府嘅同意嘅，唔系话你五个人定咗话哦呢度几多钱，咁呢度就几多钱啦，唔得，一定要上报政府，政府话哦同意你咁样定价，咁呢度啊先至决定值几多钱。嗱，所有嘅规划搞掂咗之后，第一期工程又开工咯，先咪先就帮东山水厂嘅整一个新嘅沉淀池。整呢个沉淀池做咩啊？就提高自来水嘅质量同埋供水量啊！同时政府咧就要求嗱嗱声喺梅花村嗰处啊铺啲自来水管。点知道喺1929年9月份嘅时候，自来水管理委员会就提出喺东山安老院前边铺水管啊，并唔需要咁急啊。而作为政府咧，首先要做嘅系咩咧？就将啲路就改成沥青路面。就免得平时嗰啲泥沙路啊烟尘滚滚啊飞沙走石，所以铺沥青路啊比整水管啊要急得多咯。政府话唔得，点解要整路面啊？你唔搞掂啲水管先，到时整好啲路又是掘开条路再铺过啊？做嘢边有咁傻噶？咁又都有道理喎，梗系装好水管之后再铺条路啦，冇理由铺好条路之后。又是掘烂条路铺水管㗎嘛。政府话唔得，咁你点话点系系呢？由于当时嘅建设速度太过快，管理跟唔上，所以水厂向政府猛咁叫苦。佢话咩呢？话而家太多人都未装水表已经用水啦。哎呀，咁样搞法直头系一种公害啊。而且仲话水厂的出水量和水费收入相差好远，直头影响了经营，这样搞下去不行的。到了1932年的9月，政府就决定用户用水的时候必须要装水表，否则的话要加收水费3元鸡，而且定了时间，3个月之内如果不装的，即刻就断水。已经装好水表的呢就可以减轻水费，每千加仑呢是8毫子。同时设了好多的公用水管，随时开放以方便市民用水。到了1932年的时候，东山水厂的平均日供水量就已经去到1500个立方，由朝到晚24个钟都有水用。点知道在1944年的时候，盟军就炸咗东山嘅日军据点，唉，唔知道系眼界嘅问题啊，因为点啦，搞到东山水厂都炸烂埋，个水厂都炸烂咗啦，咁又是冇水用啦。嗱，呢啲系后话，我就唔讲咁多。嗰阵时啊，整阔啲旧马路，开啲新嘅马路，通电、通水、通车、通电话，铺设地下嘅排水管道。起一啲新式嘅住宅，总之各项工程都密锣紧鼓，次第兴办。1930年嘅时候，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总指挥陈济棠喺村里面就起咗一间公馆。讲到陈济棠公馆啊，系一座园林式嘅别墅建筑，位置喺林文街公馆嘅西面。呢间公馆就分为主楼、后楼、东楼同埋西楼。中间用天桥接嘅，清水红砖，宏伟嘅圆柱，高大嘅窗口，望落去好架势嘅。四周围仲种满晒龙眼啦、鸡屎果啦、鸡蛋花啦，同埋一啲咁嘅凤凰树喺树，入到去赏心悦目。嗱，讲起陈济棠啦吓，系广东防城人。咦喂，你冇讲错嘛？广东防城啊！喂，防城系属广西嘅，系冇错，而家系属广西嘅，不过以前系属广东嘅。嗱，喺光绪32年嘅时候，亦就系1907年啊，陈济棠喺广东陆军小学嗰处毕业，跟住就加入咗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到咗1928年嘅时候，陈济棠就升咗做第四军嘅军长，第二年。任第八路军嘅总指挥，咁之后啊，佢又将第八路军就扩编为第一集团军。 1931年嘅时候，陈济棠就驱逐咗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咁宣布反蒋，即系反蒋介石。到咗1932年嘅时候，就成立咗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以及国民政府西南委员会，并且喺西南委员会里边就担任常委，掌握住广东嘅政权、军权、财权，所以当时啲人系叫做蓝天王嘅。西南反蒋之后，林云该咧就做咗广东省政府嘅主席兼财政厅嘅厅长。咁广州市嘅市长又由边个接任呢？系程天顾啊。好啦，咁啊讲到陈济棠落户模范村之后，广东几乎所有嘅高官显运都争住喺梅花村嗰处起屋。咁先后入住嘅有国民党元老古应芬、萧佛成、陈济棠嘅大佬、第一集团军嘅总司令、总务处处长陈维洲、广东省政府委员、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陆康文、广州市政府秘书长兼土地局局长陆佑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林奕忠，继任林文该做广州市市长的刘纪敏、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一集团军第三军的军长李阳敬、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廖培南、广东空军第一大队长黄光锐等一大批的军政要员都住在那处。好啦，嗱，我今日就先讲到呢一度，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按照佛山发布信息，8月12日下午1:51，佛山的用电量今年第四次打破历史纪录，冲到了17,602,000瓦，比起去年的高峰多了2.44%。这个数字乍一睇离我哋似乎好远，但如果你在顺德生活，其实它在悄悄改变你买车、用车的生活方式。讲白了，电用得越来越多，证明好多工厂喺度运作，好多商场喺度营业，屋企用电量比较大嘅电器，例如空调，亦都越装越多。而呢里面有一个变化特别值得留意，而家好多顺德家庭嘅电费单里面咧多咗一项为车充电，唔少街坊嘅车位都装咗充电桩，晚上翻屋企插上，第二日咧就可以满电出门啦。天气越热，空调同埋充电桩一齐转，咁啊电网嘅压力自然就会上嚟啦。这个其实透露了一个很实在的信息，在顺德电动车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了，而是真正进入了很多普通家庭的日常。以前大家买新能源车，最初可能是限行需要，或者上了新鲜，但现在很多人已经计清楚这笔账了，充电就是比加油便宜，接送小朋友上落班代步，用了就回不到转头。屋企有车位可以装到充电桩的话，晚上充电比起去加油站排队呢就更加舒服了。从买车这件事来看，顺德人的需求明显就在这改变。过去买的第一台车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顺德的汽车销售市场呢，关键是考虑第二台、第三台到底好不好用，舒不舒心。尤其是大暑天时，边个都希望自己台车有个遥控开空调的功能，所以很多没有这个功能的燃油车就越来越不受欢迎了。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了，其实是很难改翻转头的。所以用电记录对于顺德车市来讲是一个很接地气的提醒，即是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比哪个的车便宜、哪个的车马力大，而是比哪个更加懂得顺德人的真实生活。到底充电方方便啊？夏天开空调到底节能效果如何呢？屋企有老人小朋友又坐得舒不舒服？

0: 边个将呢啲日常小事解决得好，边个呢就喺顺德能够卖出更加多嘅好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听九零一，真系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31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80%，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24到31号，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和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事
1: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2: 佢喺近日召开嘅广东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获得通过，2026年十月一号起施行。呢、这个条例嘅第26条针对应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票务服务作出咗专门嘅规范，要求经营者明码标价，设定合理嘅剔除退票收费标准。不得加价销售和虚假宣传，并且在售票的时候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相关信息。近年来演出市场持续升温，票务消费纠纷亦随之增加，消费者投诉量居高不下。有平台以票品为特殊商品为由，一多次拒绝退票，即使是允许退票，手续费标准也参差不齐。这种所谓的惯例为什么能够横行这么多年呢？不是因为它合理，是因为消费者冇得选，热门的票抢都抢不到，你买有大把人买，主办方不在乎你一个人的意见。而冷门的演出呢，啲票卖都卖唔出去，更加唔可能你买票都被你退啦。咁无论边种情况，消费者嘅议价能力就等于零。佢喺法律上边有个概念叫做格式条款，一方事先写好，另一方只能够打勾同意，一个字都唔能够改。一经售出，概不退款，就系最典型嘅格式条款。你买票的时候冇人同你商量，万一要退点办？页面上边只显示一行字，不支持退票。你勾选咗先至能够备战。呢一种所谓嘅同意，能讲得上系双方约定咩？呢一个系单方面强加。个格式条款本身不一定违法，之但系如果佢不合理咁样排除咗一方嘅主要权利，法律就应该要干预。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冯冠英就介绍，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缺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稳，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佢针对你啲痛点，今次通过嘅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应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嘅演出票、门票等。

0: 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柱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这个规定的意思就是可以退票，越早退退得越多，越临近演出退得越少。这个方案兼顾了消费者反悔的权利和主办方合理的利益，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斗都兼顾得到。距离间火车票等的同类思考性票务领域都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梯柱退改制度，依据退票时间阶梯扣费灵活退费，非常之好咁样平衡咗供需双方嘅利益，演出票务市场就完全可以借鉴你一套成熟嘅模式，探索公平嘅灵活嘅退票或者改签机制。个广东都咁做啦，其他地方跟唔跟呢？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6: 花盆托盘搞掂，
7: 排水口渠道搞掂，
8: 垃圾杂物搞掂。
5: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9: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1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1: 好啊。
10: 爸爸。
12: 哎哎。
1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2: 哎，好了好了。
1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1: 我知道，是雪人呗。
10: 嗯，对。
1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2: 啊？
1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2: 好啊。
1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2: 啊？
10: 啊？
1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25日，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3: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3: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听901，真係真。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2: 俗语都话啦，食得好就不如瞓得好，相信好多人都有共鸣。但是晚晚都俾啲蚊嘈醒啦，瞓极都瞓唔着，仲倾咩睡眠质量呢？今年遇到个蚊真系棘手啊，系伊蚊，俗称花蚊，日头都敢出嚟咬人噶，攻击性强，飞行灵活。你攞住个电蚊拍拍佢半日都追唔到佢嘅，而且你以为住喺高层就安全，谂坏你啊！啲蚊不知几精灵啊，10几楼、20几楼、30几楼佢都上到去嘅，咁点办呢？斋系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啲花蚊呢，明显系力不从心嘅。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啦，有大肚婆啦，有老人家啦，化学驱蚊产品令你放心唔落嘅。你都可以试试格林萤露吸入式滅蚊器，我哋办公室日日都用紧。佢唔系普通滅蚊器，普通滅蚊器咧靠光线吸引，但系伊蚊对光线系唔敏感嘅。而呢一款咧滅蚊器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啊精准咁氹过嚟。啲蚊一埋身咧，就会俾佢嘅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晒啲蚊，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嘅，比啲蚊吱吱嗡嗡嗰啲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都唔打搅睡眠噶。USB 接口嘅供电啦、插电、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你出差啊、旅行啊、露营随身可以带埋去，去到边就用到边。嗱，依家我哋为大家争取到专属嘅福利，原价128元，你去某东某宝都系一字头以上嘅。但系我哋嘅听众秒杀价咧，只需要99元，一个远离蚊虫叮咬嘅机会，99元真系好抵。不过库存有限，想要嘅朋友咧，揸紧落单啦！喳喳林，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顺心伴小程序，搜索滅蚊器就可以即刻落单啦！快啲同啲蚊讲拜拜。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7: FM 90.1，真系得。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听九零一真系噶
9: ，FM 901

0: 用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 最近在顺德多了很多玩卡丁车的发烧友，同一般的入门玩家不同，所谓发烧友玩的呢可能已经不是开车本身了。对于一个刚入门的卡丁车玩家，他可能会讲玩的就是速度，就是过弯时候身体被横掟出去的那种刺激感。但如果你同那些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出现在车场，拥有自己改装的赛道用车，甚至连轮胎气压都要精准把握，连胎温都要用温度计量一量的发烧友，答案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他们玩的就是精准，同样的车同样的赛道，为什么人家就可以比你快 0.3 秒呢？不是因为他胆大，而是他刹车比你慢了半米，入弯的路线比你收窄了10公分，出弯比油的时机比你早了一点点。卡丁车就没有悬挂的，也都没有差速器，车身反馈就极其原始，所以你手上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在成绩上都会立竿见影，这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残酷感往往就最令人上瘾的地方了。可能他们玩的是同自己斗，顺德很多的发烧友白天可能是做家具的，做家电的，跑业务的，可能是老板，可能上班族，生活到处都是人情世故和变量。但是来到赛道了，世界就变得极其简单了，只有自己车和那十几个弯，上一个弯哪里走大了，你一圈能不能收回来呢？身体的重心应该向哪个方向压啊？视线又往哪里看呢？全部都是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这一种一切凭本事说话的纯粹，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实在太稀缺了。其实德甲、WA 这些体育赛事对于参赛者来讲同样都有这样的魅力，将复杂事情简单化，再将简单事情以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的态度来做出一个不简单的结果，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体验。文旅是大趋势，文体不分家，德甲、德 BA 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属于我们顺德的赛车或者卡丁车会不会就是下一个出圈的热点呢？各位车手，你准备好大显身手未呢？如果准备好，假如我们驾驶901搞个听众车手大赛，你会不会来参加？你又会不会成为冠军呢？欢迎你的互动留言吧。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6: 啊。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2、1，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车嗰时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 emo 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 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嚟到周中时间，各位朋友仔，今个星期运动咗未啊？
3: 系啦，咁啊，虽然今日出席啊，咁可以约埋另外一半咧，都可以运动嘅，都冇问题噶。啊，你唔好谂歪啊，即系唔好笑啊，即系讲紧嘅就系、是、我哋嘅体育锻炼啊。系体育锻炼，
2: 系冇啊！我又冇讲嘢，即系讲到话锻炼嘅话咧，听我哋节目嘅朋友仔都应该系可以经常听到我哋呼吁大家咧，就系、是、一个星期至少都有三次嘅体育活动啦、运动啦咁样吓，即系有氧运动呢一啲，无论你系慢走好啦、游泳好啦，都 OK 嘅。咁、而喺7月22日咧，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嘅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当中啦，亦都系提出明确嘅目标。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嘅人数比例啦，将会系达到40%左右。好啦，呢度就有个问题啦，经常运动到底系点样先为之经常呢？
3: 系有几经常先算经常呢？
2: 系咁啊，一个星期嚟计嘅话，周期咁一个星期去到几多次嘅运动先可以达到呢个经常呢？
3: 咁啊，体育总局咧都即系去呼吁我哋咧去进行一个嘅经常运动嘅咁样啊。今日我哋会即系拆解一下咧，就系、是、经常运动究竟要有几经常先 OK 吓、啊？咁啊，其实都有个统一嘅标准嘅，即系虽然话每个人对于话经常嘅一个睇法咧。或者係嗰、那個定義都唔一樣嚇，有啲人咧就即係我經常咧點外賣嘅咁樣，咁可能一個星期就兩餐咁大把，但係有啲人咧我間唔中先點下外賣嘅咁樣，咁就變咗咧就嗰、那個情況可能係一個星期咧就7日啦，14計埋早餐啦嚇，21餐飯。佢有可能咧就18餐係點外賣，我間唔中啫嘛，我都有斷噶咁樣。
2: 每個人嘅標準都唔一樣噶嘛。
3: 係啦，即係雖然話運動咧就唔係話好似藥咁樣啊，但係同樣都係要講劑量嘅。當然啦，就呢個強度咧就唔係話越大越好啊，即係唔係話坐喺度自己盡咧就為之好嘅，而係咧越規律越好啦。呢、個經常鍛鍊嘅一個首先第一個標準咧就係嗰個規律咧。就要保持到嘅。今日節目我哋喺後半部分呢亦都會詳細講講，即係嗰個運動強度太大呢會對我哋身體產生一啲點樣嘅影響嘅。咁我哋喺前半 part 嘅節目入邊呢，首先講講經常參加體育鍛鍊，咁啊呢一個嘅統一嘅參考標準呢，就其實本應啱先亦都提到咗一部分嘅，就係、是、每個星期呢至少3次啦。咁啊當然呢就每次呢最少30分鐘以上嘅嚇，咁可以去到一個中等運動強度嘅。咁點樣去判斷呢？咁我哋喺節目當中咧都講過好多次，就係呢個最大心率啊，最大心率嘅一個計算方法啦，就係用220咧減你嘅年齡嘅。咁你20歲嘅話咧，咁你嘅最大心率就係200啦。咁如果你40歲嘅話咧，最大心率就係180啦。咁運動嘅時候咧，你嘅心率咧係去到最大心率嘅大概6-7成左右咧，就 OK 噶啦，即係唔好扯到盡啦嚇。咁具體嘅標準咧，即係如果大家話啊，我都冇辦法去測到心率喎，咁樣咁啊可以即係有一個嘅簡單啲嘅參考標準嘅，就係話可以講到嘢，但係唱唔到歌嘅。咁當然咧，唱歌亦都有慢歌同快歌啦，即係連慢歌都唱唔到嘅，咁就為之咧就已經去到呢一個最大心率嘅6-7成嘅呢個情況啦。咁即係呢個係已經去到一個中等運動強度嘅咁樣嘅一個程度嚇。
2: 係，咁其實咧運動同健康都有住明確嘅劑量關係嘅。嗱，低於標準，心肺功能代謝指標嘅改善咧就會係好細好細嘅啫。咁但係超過一定強度，損傷風險都會增加嘅，尤其係平時唔運動。周末突然间兴起，整翻场这个超强度的篮球赛先，
3: 都唔系
2: 打，系啦，唔系打嗰啲养生波嘅话咧，突然间嘅高强度运动咧，呢一种突击式嘅锻炼，其实伤害系好大。有啲朋友话，我就都有锻炼嘅。 但系咧就有时候可能我今日唔记得锻炼咧，
3: 我听日补翻。
2: 我听日补翻，咁啊我都会累积嘅。于是乎咧，去到最后一日咧，我今日决定要跑两个月咁样，一直咁样跑落去，唔得噶，你唔好谷得咁硬啦。其实同我哋食饭一样啫嘛，你成日唔食嘢，咁你可唔可以将一日三餐嘅量一次过塞晒落去啊？
3: 其实系唔系话唔得嘅，不过好难受咧，亦都冇效果咁样啫吓。即系运动都一样嘅，都即系首先一样嘢就会难受咯，第二就系都一样系冇效果嘅。
2: 咁所以咧，規律運動規律係非常之緊，係非常之緊要嘅嚇。咁而規律運動帶嚟嘅改變咧，都係全身性嘅。首先可以提升我哋嘅心肺功能啦，降低高血壓、糖尿病等等嘅慢病風險。適度嘅慢跑、跳躍等等嘅動作咧，帶嚟嘅一啲關節刺激係可以延緩骨質疏鬆嘅。所以平時我哋經常講話，除咗飲奶、食鈣片補鈣、曬陽光之外咧。運動都好緊要
3: 㗎，
2: 對於骨質疏鬆嘅改善都係非常之好。咁同時運動亦都可以改善我哋嘅精神狀態啦，會覺得運動完之後好爽啊，提升呢一個主觀嘅幸福感。對於整個社會嚟講，全民鍛鍊水平嘅提升，慢病嘅發病率就會隨之而下降，每一年可以減少醫療開支係達到幾億元㗎。
3: 咁我哋都提出一個問題嘅，就係話即係點樣先可以提高呢個運動嘅積極性呢？咁我相信咧有唔少朋友咧，唔好話用減肥作為目的先啦嚇。咁作為一個嘅現代人咧，對於話運動嘅一個認識咧，亦都係不斷去加深啦，都知道運動帶嚟嘅好處嘅。但係咧，亦都有唔少朋友就話：喂，我真係冇辦法，三分鐘熱度啊！我過咗三日之後呢，我就提唔起積極性啊！嗱，呢個時候呢，就都要俾個建議俾大家嘅，就係、是、一定要揾到自己嘅多巴胺運動嘅。嗱，如果講運動減肥啊，或者係達標啊，咁如果將呢一啲呢作為即係咁功利嘅一啲目標啦，作為你運動嘅一個即係綁定嘅目標嘅話咧，其實呢一個過程咧會覺得有多少嘅一個痛苦嘅，係會幾消耗你嘅意志力嘅。但係如果將運動咧當成係或者係即係揾到自己嘅啱自己嘅一個運動啦，係一個有吸引力嘅體驗嘅話咧，其實喺運動嘅過程當中啦，或者係運動結束完之後咧，都會有一種咧放鬆同埋舒暢嘅一種感受嘅。咁當然有啲朋友就話：，我中意打羽毛球啊咁樣，我哋同事都帶細球拍翻嚟啦，今晚應該就係去即係打羽毛球噶啦咁樣啊，咁呢個運動啱我啊，點解咧？我可以揾到一啲嘅滿足感啊，咁樣即係我會喺呢個運動入邊咧揾到一啲嘅技巧啦。咁曬球嘅時候咧，哇，我好有滿足感啊，砰砰聲咁樣咧，咁亦都有一啲嘅即係朋友仔啦，話我中意一啲對抗性嘅運動多啲，即係例如籃球、足球啊咁嗰啲，即係埋身肉搏嗰種嘅，係咁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就話我中意啲輕輕斯文少少嘅咁樣，都冇問題嘅，即係呢個要取決於自己嘅一個嘅中意啦咁樣啊，咁呢一個啱先提到嘅就係話運動嘅過程當中或者運動結束之後咧，會有一種放鬆咧同埋舒暢嘅感覺咧。其實呢個係屬於我哋人體嘅多巴胺時刻啊！嗱，養成運動嘅一個習慣嘅核心咧，唔係話逼自己咧去捱幾多苦啊，而係去揾到或者係製造出咧屬於自己嘅一個多巴胺嘅時刻啊！
2: 咁而中年人運動嘅話咧，係重在令到大腦得到一個放假，就可以放鬆，因為中年群體咧係運動流失率最高的群体。如果你是中年人，那你的运动就不应该追求某一个目标，你的目标应该是令到你的大脑放松、建议可以进行一些对抗性低、节奏可控的心流运动，譬如说慢跑啦、游水啦、騎行，即踩單車 OK 嘅，同埋瑜伽都 OK 嘅、哦。你唔好睇小話瑜伽，哎呀啲
3: 咁慢啊，
2: 咁慢啊！你真係試過嘅時候，你就會發現你震到不得了。
3: 係啊，同埋自己都冇辦法接得埋嘅。
2: 係啊，噏噏聲，應該都未去到噏噏聲嘅嗰啲關節，
3: 誇誇聲啦，誇誇。
2: 嗰啲關節好似放炮仗咁，啪啪啪啪啪啪啪。係咁講真啊，嗱，啱啱講到嘅幾類運動咧，都可以係令人暫時性咁樣遠離繁瑣嘅工作啦，全身心咁樣專注喺包括呼吸、心跳加速等等方面嘅感受，真正實現身心放鬆，而唔係話精力嘅損耗。咁、而辦公一族咧都建議係可以游下水啊，做下瑜伽啊，可以緩解一下頸椎同埋腰椎嘅壓力。工作節奏快、精神比較緊張嘅朋友仔，可以試下踩單車、騎行或者係慢跑，喺重複嘅動作當中，你唔使諗咁多嘢。 放空大腦。
3: 係
2: 啊，有社交需求嘅朋友仔，咁你咪約埋嗰啲球友一齊去打翻場波咯。咁、
3: 嗯、
2: 啊，不過都唔好見咁激烈、哦。即係如果你打籃球嘅話，你唔好同嗰啲十八廿二係咁衝撞喎、
3: 哦。嚇、啊、嚇、啊！即係你企喺籃底好啦。
2: 即係打下嗰啲養生波咯，
3: 或者
2: 打半場都 OK 嘅。你打全場又真係確實損耗得有啲犀利。咁當然，如果平時係有呢一個方面鍛鍊嘅朋友仔，咁你跑全場啦，打一啲激烈碰撞嘅球。都冇問題嘅，
3: 都冇問題嘅。咁啊，當然咧就即係喺球場上邊咧，見得最多就係三打三啦，因為即係可以多啲人輪換啊、
2: 嗯，
3: 啊，即係入夠八分十分咁樣，咁啊就換下一代咁樣，咁都即係有得唞唞啦，啊，亦都有得去進行一個運動啦咁樣。咁啊，啱先亦都講咗咧幾類嚇，咁啊當然咧亦都唔少得話青少年朋友咧亦都需要鍛鍊嘅。咁啊，但係青少年咧佢會對機械重複啦，同埋被動安排嘅一啲活動咧，似乎會比較反感啊，即係需要喺玩当中咧去进行一个运动嘅，所以佢哋会偏爱翻一啲嘅趣味运动啦，例如羽毛球啦咁样。羽毛球有啲咩趣味咧？咁样咁都可以制造嘅，即系例如一啲嘅假动作啦，即系都可以，
2: 啊、
3: 即系制造啲趣味出嚟嘅、啊。乒乓球啊 ，OK 嘅，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即系而家都兴嘅一啲，例如飞盘啦、
2: 嗯
3: 啊，即系例如系网球啦，
2: 例如
3: 匹克球啊咁样啊，咁又或者水上运动桨板啊咁啊嗰啲都 OK 嘅吓，咁 既有社交嘅属性咧，又可以运动嘅，即系唔可以净系运动啊嘛，即系都要揾志同道合嘅人倾下偈嘅吓。又或者咧，亦都可以揾一啲咧注重咧个感受过程嘅探索体验类嘅运动嘅，例如咧就系约埋三五知己踩单车啦、徒步啦，啊，又或者系即系一啲刺激啲嘅吓，例如滑板啦。舞蹈啦，
2: 跳舞啊，嗬，
3: 系即系例如街舞咁嗰啲啊，即系breaking 啊咁嗰啲吓，咁啊都可以释放到自我嘅。其实呢啲体验咧会形成一个正向嘅记忆啦，最终会沉淀成为一个习惯嘅。咁啊，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咧，运动系会增加我哋大脑嘅血流量嘅，促进我哋部分脑区嘅一个神经嘅重新生长啦。其实对于青少年朋友咧，特别系即系更加添吓，可以帮助到我哋嘅大脑咧可以扩容嘅吓，即系加多几条 RAM 落去咁样嘅。
2: 嗯，青少年朋友就可以在玩当中进行运动，而对于银发一族的话都建议将运动变成社交的，例如说健步走、啊、太极拳、啊、广场舞、啊、这些低强度的集体运动都 OK 的，不单止可以锻炼身体，更加是一个社交窗口的。约回几个老友记，每个星期固定时间在固定的地点进行碰面，譬如说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早上七点钟，这么早的、啊、早上七点钟这样 OK 的去广场就散打翻个太极，咁当然啦，医生亦都提醒啦，高龄或者系有肌肉流失、患有基础疾病嘅老人家咧，尽量都系要结伴运动嘅。有个照应啊嘛，
3: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可以用一啲嘅技巧咧，放大翻我哋运动嘅愉悦感嘅。例如咧，跟住我哋嘅情绪咧，去拣选一啲嘅运动嘅心情。靓同唔靓嘅时候咧，我哋嘅运动配方咧，其实都应该系唔一样噶。嗱、
2: 嗯，
3: 当我哋即系会出现一个嘅烦躁啦、焦虑啦咁样，其实我哋嘅身体咧会处于一种应激嘅反应嘅。呢、這个时候咧可以选择快走啦，或者系八段锦、太极啦，呢啲嗰个节律比较稳定啲嘅运动啦，其实同时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嘅神经咧去降降速嘅，即系唔好话即系继续系令到我哋会更加烦躁焦虑吓、
2: 嗯。
3: 当我哋压力大嘅时候咧，可以系进行一个大概即系20分钟到30分钟嘅一个跑步啦，或者系游水啦吓，呢啲嘅中等强度运动嘅，或者系站桩。大家可以搜搜咧站桩系点样嘅，因为咧就呢一个系简单嚟讲咧系保持一个特定嘅静止站立姿势，佢又同扎马会有少少唔同嘅。
2: 嗯，
3: 啊咁大家可以即系搜搜究竟站桩系应该点样正确咁样站吓。咁啊呢啲都属于系一个低负荷嘅自重训练嘅，系可以促进到咧快乐激素嘅一个分泌吓，咁啊改善翻我哋压力大嘅时候嘅情绪嘅。嗱咁啊，当我哋无聊空虚嘅时候啦，咁啊最近一段时间咧都可能会系即系朋友少揾你啦。你亦都少揾朋友啦，咁样咁啊，不妨亦都系即系可以有一啲嘅需要同其他人对抗嘅运动啦，例如乒乓球、羽毛球啊咁嗰啲啊，咁啊亦都系即系又唔使太多人嘅，咁啊约翻三五知己咧，两三个咁样啊，咁啊都可以系进行呢啲运动咧，同时亦都有一个嘅人际交往嘅一个需求嘅满足嘅吓，当然踩单车都 OK 嘅，即系约几个人咧一齐，譬如好似话踩去隔篱城市啊咁样，系一日来回，咁亦都系 OK 嘅吓。
2: 踩去隔篱城市，
3: 隔篱城市中山啫吓，或者系。
2: 都几系惹下噶，你铺华化踩单车去
3: 吓、踩单车咁啊，睇你喺边度踩啊？你喺容桂踩去中山唔系好远嘅，或者容桂踩去江门都唔
2: 系
3: 好远。
2: 所以有人咧，即系经常都系用一个就近原则嘅啊嚟判断呢啲嘢。
3: 咁当然你喺落松踩过中山就真系攞胆少少啦。
2: 系咯，嗱，当然啦，我哋话除咗要顾住自己嘅情绪，拣。一啲運動之外咧，亦都要簡化翻流程嘅，因為運動最大嘅敵人，佢可能唔係話因為你嘅惰性，唔係話懶，而係麻煩。啟動運動嘅步驟好複雜嘅話，嗰、那個阻力就會越大啦。你唔使一開始咧就叉身文具多咁樣整曬成套運動裝備，或者係使好多錢咧辦嗰啲健身卡，最後尾你會發現即係。俾钱就唔等于健身嘅，吓楼下嗰啲好简单嘅健身器材啊，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将平时嗰啲运动服啊、球鞋啊、随手掟埋一边嘅地方嗰啲嘢咧，攞起身重新再用，咁样就 OK 噶啦。瑜伽垫啊、弹力带啊嗰啲摆响客厅或者系睡房，求其攞起手就可以用，求其就可以练咧，你会觉得哇，喺运动原来都好方便嘅，我喐就得噶啦。
3: 冇错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喺观念上边咧都有少少嘅一啲转变咧，需要做嘅。包括咧就系唔好迷信咧，只有长时间嘅一个嘅运动咧，先至算系运动嘅。有啲朋友仔可能会话嗱，我平时抽唔到时间啊，只有周末嘅时间咧，休息先可以进行运动嘅咁样啊，咁。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兩三個鐘頭起步嗰啲咧，咁當然啦，加埋熱身運動啊，咁啊再加埋後邊放鬆嘅嗰個時間啦。咁其實平時嘅一啲短時運動咧，碎片化嘅運動咧，只要佢嘅總量達標嘅話咧，其實亦都同我哋嘅連續運動嘅效果咧係非常之接近嘅嚇。我哋日常咧可以係充分利用翻咧我哋生活嘅一啲間隙啦，五到十分鐘嘅短時運動其實都 OK 嘅。我哋之前都講到啦，做家務嚇五到十分鐘，亦都係其中一個運動嚟嘅，又或者係。坐巴士上落班嘅朋友啦，或者系即系坐公共交通工具上落班嘅朋友咧，咁亦都可以提前少少啦，一公里左右啦吓，咁啊可以即系提前落车啦，然之后行路翻屋企啦，咁样，咁呢个都系一啲短时嘅碎片化运动嘅。嗱，又或者系开会嘅时候啊。开会嘅时候咧，除咗集中精神咧，就即系听老细话，唔系听老细去
2: 画饼啊嘛。你讲埋佢，除咗集中精神听老细画饼，但系你又唔好集中精神食饼咁样。咁呢啲唔集中精神嘅时候，你可以做啲咩咧？
3: 你讲大计嘅吓。咁当然啦，就即系如果真系老细同你画饼嘅话咧，你都可以画圈圈嘅。系点样画圈圈咧？
2: 诅咒佢啊嘛。
3: 系用个脚趾尖啊，就喺你可以即系喐到嘅范围入边。咁当然唔好踢到隔篱。
2: 你睇到隔篱以为你撩佢啊，
3: 好尴尬啦嗰阵时
2: 做咩啊？撩我啊？
3: 嗱，可以即系尽量伸直只脚啦，咁啊，然之后用脚尖咧，就喺个地下嗰度咧，可以画圈圈啦，即系佢个饼有几大个，你个圈又画几大个，咁就 OK 啦。
2: 咁啊，成个会议室画匀先得。咁我建议你都系坐喺硬脚嗰个啦，你咁画你得了嘅。
3: 系，又或者即系坐喺嗰个角落头嘅位置咯吓。咁啊，即系尽量咧唔好干扰呢个会议啦。同时亦都可以激活翻咧大腿嘅肌群嘅，可以即系抵消翻咧我哋成日坐啦对我哋身体造成嘅影响啊。
2: 系，咁啊，除此之外咧。思维方面都要转变一下嘅，你唔好硬系谂住觉得运动就系一场考试，我要过分关注一啲步数啊、热量嘅消耗啊、体重嘅变化。一旦咧觉得自己肥佬咗唔合格，就会有挫败感，

0: 甚至系想放弃添，咁医生咧亦都建议啦，换一种嘅视觉去看待运动啦。运动系滋养身心嘅生活方式，佢唔系一定要交叉嘅任务嚟嘅，佢唔系功课吓。咁亦都要减少啦，关注一啲指标，更加多地关注身心舒畅啦，同埋嗰个运动完之后成身都好畅快啊，呢啲真实嘅感受，呢、这个先至系真正坚持嘅原动力。咁另外，当你觉得身体好疲劳啊，状态麻麻地嘅时候，你该休息就休息，唔好将运动变成压力。真正嘅日常运动咧，系允许耐唔耐间断，而唔系话，唉，我就算啦，我唔规律嘅，我都系唔运动啦。
1: 系
0: 咁啊，一次唔运动，两次唔运动，反正我都唔规律嘅，就一直都唔运动啦。咁样唔 OK 噶吓，咁啊，所以都建议大家系可以允许自己耐唔耐 break 下、唞下系冇问题嘅，只需要系长期坚持就 OK 噶啦。
1: 嗯，唔系话唔可以缺席到吓、嗯，千祈唔好有咁样嘅一个谂法啦吓。嗱，咁我哋翻嚟之后咧，即系报时翻嚟之后咧，亦都会继续讲讲运动啦。咁啱先亦都系即系预告咗啦。运动如果真系太过强嘅话咧，其实都会对我哋嘅身体造成一定嘅影响嘅。咁具体系点样影响我哋嘅身体咧？咁样啊，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吓。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2，
4: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0: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0: 仲捉你唔到。K.O.
1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3: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0: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时间。咁接住落嚟，亦都系继续会同大家讲讲关于运动方面嘅话题嘅。啱啱亦都系同大家讲咗啦，建议大家系养成一个规律运动嘅习惯。咁啊，呢个规律咧就系建议大家一个星期大概系3次左右啦。咁但系咧都唔系话你运动嘅强度越大就越好嘅。
1: 嗯，
0: 啱啱好先系嘅，过犹不及啊嘛。如果运动过量、强度太大嘅话，反而会对我哋嘅身体造成损伤嘅噃。
1: 冇错啦，咁啊，除咗话国家体育总局咧，就即系呼吁我哋咧，就经常运动之外咧，其实世卫组织咧亦都系即系呼吁我哋咧，经常咁样去合理运动嘅。咁啊，亦都系世卫组织咧曾经明确咁样去讲到嘅，就系话合理运动咧系最具性价比嘅健康投资之一啦吓。因为咧就运动可以有效咁样预防多种嘅疾病啦，有唔少人喺运动嘅过程当中咧。 似乎亦都有可能咧，會係即係陷入一個嘅誤區嘅。特別啱先我哋喺節目前半 part 咧提到嘅，就係話一到五可能時間方面咧唔係太允許啊，於是咧就一到星期六日週末啦，或者放假嘅時間咧，
0: 扯進去，
1: 係啦，就會將嗰個強。

0: 强度咧就拉到好尽嘅咁样，即系会系将练到位啦，就等同于咧练到自己好攰咁样，即系画咗一个等号喺度嘅。咁而事实上边咧，过度嘅运动或者系喺身体状态唔好嘅时候咧，夹硬去锻炼咧，这个唔系对自己好啊，而系喺度消耗紧自己嘅身体嘅。嗱，我哋亦都会首先总结一下咧，就系边啲信号咧讲明我哋要停一停运动啦，或者系有一啲嘅信号咧，亦都话俾我哋听咧，今日似乎唔系太适合运动咁样样啊。
1: 首先我哋需要了解嘅就系对待运动有边一啲容易陷入嘅误区咧，一个就系疲劳，自己觉得好攰啦，但系夹硬顶，夹硬就要做运动。譬如话你挨过夜之后，第二日喺早上依然起身晨跑啦，或者系你感冒未好就急住话恢复一啲高强度训练，其实系唔啱嘅。另外，啱啱卡图都讲到啦，星期一到五好忙，得周末先有时间可以运动。咁于是乎咧，我就利用周末嘅时间一练练佢大半日，咁你都系唔啱噶吓咁样，对于我哋嘅身体唔友好。另外第三个就系运动成瘾，执着于每一日打卡，一唔练咧就觉得好焦虑，就算系已经攰到嘘嘘声啦，依然都系逼自己继续坚持落去。起碼係有條引響到咯，今日我一定要完成呢個指標，起碼係40分鐘有氧嘅，做到自己噓噓聲啦咁樣。咁呢個都有咁樣嘅習慣係同埋意識係唔啱嘅。
0: 係啦，即係首先一樣嘢咧，就係好佩服咧。如果呢啲朋友可以咁樣做到嘅話咧，嗰個意志力真係好堅定啊！因為咧就包括捱完夜之後，第二日可以起到身，
1: 都係死狗咁嘅陰功。
0: 係啊，同埋咧就即係已經好攰啊，都可以逼自己堅持到啊！嗱，呢啲即係純粹係憑感覺咧去。對應翻咧嗰個強度，嗰個運動強度嘅呢啲行為咧，除咗話會損害我哋全身嘅健康之外咧，有一樣嘢非常之重要，一定要話俾大家聽，就係佢會令到我哋變蠢嘅。嗱呢一樣嘢嗰個殺傷力大啲啊！即係而家都係食腦嘅時代啦，點可以變蠢啫？係咪？嗱，我哋睇翻咧，發表喺國際權威期刊咧《細胞代謝》嘅一項研究咧，就追蹤咗316,000人咧，追蹤咗佢哋接近14年嘅，咁啊發現咧，適度運動是有益大脑的健康，但是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点呢，认识损害的风险呢就会随之而攀升了。咁研究亦都提出咧，呢個臨界點咧就大概相當於每個星期4到5次啦，每次就30分鐘嘅一個高強度嘅跑步嘅，相當於嚇你可以用其他運動去代替嘅。研究人員咧亦都進一步發現嚇，過度運動肌肉會釋放一種咧微型浪泡，佢哋會攜帶住一個特殊嘅信號啦，可以穿越血腦屏障嘅，直接去到海馬體。大家都知道海馬體係負責記憶噶，同埋負責學習嘅一個關鍵嘅區域啦。咁呢一啲嘅特殊嘅信號进入到海马体之后咧，呢一啲嘅浪泡咧就会干扰神经元嘅一个能量供应啊，就会破坏神经细胞之间嘅一个连接嘅，进而咧就会损害我哋嘅认知功能嘅。具体嘅表现咧就系大脑嘅反应变慢啦，记忆力同埋学习效率都会变差。嗱，呢一个咧就系过度运动咧对于我哋大脑影响嘅一个机制嘅，就会系因为咁样咧而令到我哋变蠢啊。
1: 而呢啲损害唔单止系大脑，包括系心脏、肾脏同埋骨骼多个系统都会为过度运动而埋单。心脏嘅负担会变大。另外，对于话存在住隐匿性心脏病嘅朋友仔嚟讲，过度运动仲可能会引发意外添。另外，肾脏要开 O T 下，运动过量咧会导致到华文肌溶解，释放大量嘅肌红蛋白，呢啲物质咧会堵塞肾小管，引发小尿、无尿，甚至系急性肾衰竭嘅。再另外一个就系关节嘅磨损啦，这个会导致到系运动过量嘅话，会导致到足底筋膜炎啦、菠萝盖磨损啦，即系我哋嘅膝关节磨损啦，仲有系应力性骨折吓，呢啲都系过量运动嘅代价。咁所以其实我哋对于运动嘅边界咧都要掌握好嘅，一个咧就系要记住安全嘅量啊。世卫咧就建议啦，世卫组织建议每个星期进行150到300分钟嘅中等强度，或者系70到150分钟嘅高强度有氧运动，对于维持机体嘅健康咧有一个积极嘅意义嘅。另外要知道自己几时停。譬如话你过度劳累、长期睡眠不足、大量饮酒之后，同埋感冒期间，都唔建议大量运动。咁如果你喺运动过程当中咧，你会发现自己嘅心率系劲晒啦，过咗我哋啱啱所讲到嘅最大心率，即系220减要你嘅年龄嘅60%到80%，过咗呢个态咧就唔好啦。另外喺运动过程当中觉得呼吸困难嘅、头晕、心翳。同埋恢复时间要比之前长，运动之后嘅情绪低迷、烦躁，呢啲咧都系话俾你听， 你唔好再去运动啦，你嘅量已经过咗啦。
0: 嗯，咁啊，亦都即系自己。

0: 攰唔攰呢？以前可能会系即系靠呢个主观呢，而家可以借助一啲嘅智能手环啦吓。嗱，总嘅嚟讲呢，运动系为咗健康同埋更加长寿嘅，唔系为咗测试自己身体嘅极限吓。所以状态唔好嘅话呢，应该减量就减量，应该休息就休息啊吓。
1: 好，时间关系啦，今日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31-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80%，随便东风两级。现时上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24-31日，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8: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算我一个，
12: 我要我要，
13: 算我一个。
14: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7: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8: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9: 微信支付收款，
6: 支付宝到账，
0: 10万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

0: Hello，
1: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90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31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80%，随便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24到31号，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

0: 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发。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嚟到晏昼4:30啊，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喺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行车缓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乐松方向同样布慢。咁转下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布慢啊。咁提提各位，乐松嘅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段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噶。咁期间咧实施交通管制，请途经嘅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今年嘅10月30日。咁另外，容桂嘅联迷工农路提段咧整治工程喺。而家一直系到10月31日咧，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系对工农路嘅提段啦，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正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9月30日。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

0: 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纯心伴，朝朝精选。
7: 有人话碳早茶系退休人士或者周末假期嘅专属。点解呢？一个要排队，二个要花费。早上六点啦，去茶楼排队等位，等四十分钟人逼人。喺茶楼点五龙点心，喐下就百几两百蚊打底。查实边个都想食好啲，食平啲。有冇一种可能，喺屋企瞓到自然醒，刷个牙啫？哇，蒸笼一揭，满屋飘香，而且好抵食呢。嚟到顺心伴，帮到你，帮紧你。依家顺顺得得将呢个价钱打落嚟啦，69.9元，24款广式早茶，任拣5款。虾饺、烧卖、糯米鸡、水牛奶卷、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韭菜煎饼、港式鱼肉烧卖，整整24款，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而且你放心啊，顺顺得得是首批广东老字号品牌，由1991年到依家30几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和生产，冇翻两路耍家功夫，又点在美食之都企得住脚咁耐呢？嗱，真正的老字号做的就是地道顺德味，茶楼同款，招牌虾饺皇皮薄到透光，咬落去成隻大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皇顶顶上面啲蟹子粒粒饱满，肉质紧实。糯米鸡呢，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搣开仲拉丝添噃。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陈皮牛肉球嘅醇口 ，T 骨猪扒嘅焦香，你都可以揀啊！绿色健康，用料扎实，每一啖都系30几年积累嘅洒家功夫。更加难得嘅系，今次唔使就住食啊，中意就放开食啦。自由搭配24款，随便饮你揀，想食乜嘢就揀乜嘢，自己搭配5款就 OK 啦。一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唔重样，仲可以享受到茶楼品质添，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围威喂就可以叹早茶啦。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断货的，69.9元买5款，一笼计落嚟，就算虾饺都是10元多啲咋。一餐外卖的钱，吃一个星期豪华早餐，老字号的品质，一半都不到的价钱，卖完就真是冇啦。咁点样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直接在主页面搜索顺顺得得，咁就可以即刻入手啦。顺顺得得对应嘅就係顺德两隻字嘅叠字。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1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6。
0: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0: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丽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得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0%，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及时补水。8月22-23号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现场的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体验瓷绘、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以及香云纱等传统手工艺品制作。但需要提醒各位的是，非遗手工体验活动需要进行线上预约的。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中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往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大家喺度咧要减速慢行啦。咁再嚟望翻啦，落安排方面啊，往谢边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噶。咁至于隔篱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而家人多车多，石梗路口双方向咧，现时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咧，行车唔多掂当，敬请大家留意。另外温馨提示下，配合翻施工嘅需要啦，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啦，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噶。过往嘅驾驶人士，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会去到九月份，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按照佛山发布信息，8月12号下午1点51分，佛山的用电量今年第四次打破历史纪录，冲到了 1706.2 万千瓦，比起去年的高峰多了 2.44%。 这个数字乍一看离我们似乎好远，但如果你在顺德生活，其实它在悄悄改变你买车用车的生活方式。讲白了，电用得越来越多，证明好多工厂喺度运作，好多商场喺度营业，屋企用电量比较大嘅电器，例如空调，亦都越装越多。而呢里面有一个变化特别值得留意，而家好多顺德家庭嘅电费单里面多咗一项为车充电，唔少街坊嘅车位都装咗充电桩，晚上翻屋企插上，第二日就可以满电出门啦。天气越热，空调同埋充电桩一齐转，咁电网嘅压力自然就会上嚟啦。这个其实透露了一个很实在的信息，在顺德电动车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了，而是真正进入了很多普通家庭的日常。以前大家买新能源车最初可能是限行需要，或者尝了新鲜，但现在很多人已经计清楚这笔账了，充电就是比加油便宜，接送小朋友上落班代步，用了就回不到转头。屋企有车位可以装到充电桩的话，晚上充电比起去加油站排队呢就更加舒服了。从买车这件事来看，顺德人的需求明显就在改变着。过去买的第一台车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顺德的汽车销售市场呢，关键是考虑第二台、第三台到底好不好用，舒不舒心。尤其是大暑天时，哪个都希望自己台车有个遥控开空调的功能，所以很多没有这个功能的燃油车就越来越不受欢迎了。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了，其实是很难改回转头的。所以用电记录对于顺德车市来讲是一个很接地气的提醒，即是未来的景

0: 争啊，唔再系比边个嘅车平，边个嘅车马力大，而系比边个更加懂得顺德人嘅真实生活。到底充电方方便啊？夏天开空调，到底节能效果如何呢？屋企有老人小朋友，又坐得舒唔舒服？边个将呢啲日常小事解决得好？边个呢就喺顺德能够卖出更加多嘅好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5: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6: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5: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7: 赞赏有加。
5: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6: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8: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0: 唔系下下出席咧都得一首歌嘅，
1: 系啊系啦，
0: 好多选择嘅，
1: 冇错啦，唔一定要播广州话嗰只嘅咁样啦吓。咁、
0: 啊、
1: 然之后即系当然啦，我哋都唔系好习惯咧，就佢呢一种咁样甜美咁样嘅风格啦。我还是喜欢他桀骜不驯的样子啊。
0: 是吗？

0: 鞋本身挺好嘛。
1: 咁而家都唔知佢系黄霄云啊，歌曲名字叫做《七月河谢》。
2: 冇错啦，咁样今日系七夕咁样噶
1: 吓，
2: 咁啊除咗系七夕啦。仲有好多唔同嘅注脚嘅，比如话咧，亦都系我哋第九个咧，中国医师节啦，
1: 系
2: 呢啲都即系对于星斗市民嚟讲都未系重点啦，对于你身边嗰位嚟讲，呢啲更加唔系重点啦。
1: 重点系点啊？都重要噶。
2: 唔系重点系你记唔记得今日系咩日子啊？啊，我相信每一位男士今日。都会收到类似嘅问题嘅。
1: 其实应该系晨早流流咧，已经系好多提醒。
2: 上个礼拜已经问紧，你知唔知下个礼拜系咩日子啊？系啊，佢每日都提醒一次啊嘛。
1: 重点系在于咧，无论系今日咩日子啦，都系翻工嘅日子。
2: 冇错啦，系啦，就系要翻工咁样啦。但系当然呢个都系啦，对于你身边嘅伴侣嚟讲唔系重点啦，佢就系会问今日系咩日子啊？
1: 系啊，
2: 今日系七夕咯咁样。
1: 系啊，咁有冇啲乜嘢系需要俾我噶？
2: 咁样吓，
1: 系啊，
2: 嗱吓，系嘅，系啦，咁样啦。咁反正咧就即系大家都可以喺呢一个佛山 Plus 啊，吓我哋赞水又加呢个互动圈啦，同即系讲讲咁样，唔净止系七夕嘅，系啦，唔净止系七夕嘅，一年到头365日咧，有好多日咧，
1: 系
2: 作为男士嚟讲都比较愁嘅，
1: 系啊，
2: 系啦，
1: 咁唔系你
2: 逢年过节都愁噶啦，系啊，即系唔系讲
1: 即系一模一样嘅愁法嘅，
2: 除咗父亲节之外，系冇人会强迫你买嘢啊嘛，每一个大时大节都会，即系你最愁就系话，哎呀又要。
1: 即系送咩礼物啊？
2: 又要送咩礼物啊？
1: 又或者点样度过啊？哇！我见到捉走地图真系犀利啊！佢今日咧度过七夕嘅方法咧，就系而家吓，佢喺戏院嗰度咧睇紧奥德赛嘅。
2: 哇！你唔睇牛来，我就真系唔系好想同你做朋友啦。
1: 佢等紧你啊！因为本来召集噶嘛，即系话我哋要大家一齐睇啊，咁所以佢喺度等紧。
2: 哦，咁样嘅吓，咁反正就系睇奥德赛，睇呢啲史诗级别嘅呢一个嘅大作咁样啦，系啦，咁即系。即系你系咪谂住以呢一样仪式感嘅嘢作为礼物送俾你嘅伴侣咁样咧？咁就好明显啦，你嘅伴侣应该唔会收货嘅，因为本身佢就冇收到货。
1: 吓，呢个唔系叫做精神上嘅满足嚟嘅咩？
2: 唔系，你都冇收到货，又何来收货咧？系咪？
1: 佢睇咗场电影，你唔觉得好甜蜜咁样？
2: 但系即系而家老老实实啦，就算物轻情意重，都起码有件物件。
1: 哦，即系实用主义系嘛？
2: 吓，即系反正而家咧有啲数据啊，即系我相信唔需要有数据支撑，大家都 feel 到噶啦。一年到头365日，撞啱闰年系366日咧，系啦。而家需要准备礼物嘅日子，嗰啲所谓嘅堂而皇之、冠冕堂皇咁同大家讲要有仪式感嘅日子咧，系越嚟越多嘅。
1: 系啊，
2: 系啦，吓，
1: 即系最简单520已经系啦。
2: 哦，咁啊呢个
1: 即系你好多年前，你根本系唔需要话喺520嘅时候准备啲乜嘢噶嘛？
2: 冇错啦，咁然之后就520啦，咁然之后七夕咧就唔知点解又要啦，
1: 系
2: 中秋都要，系啦，咁样就
1: 中秋有月饼啊嘛，呢啲容易谂啊。
2: 忽然之间啊，即系你会发觉哇，系即系点解会忽然之间多咗咁多嘅日子系要准备礼物嘅咧？咁样嗱，有一个数据咧就发现啊，近呢一两年咧。有超过40%嘅街坊咧，佢哋送礼物或者系收礼物嘅频次，系明显提升咗嘅。
1: 哦，
2: 咁样嘅，
1: 收嘅都好开心啊，系啊。
2: 收嗰个你要求噶嘛，大佬啊，你预咗嘅，你既然收得礼物，你就知道一定会收到礼物噶嘛，系嘛？
1: 你唔好咁讲，有啲人系好自觉同埋好主动嘅。
2: 有超过50%嘅受访者
1: 系，
2: 佢打错咗个字，应该系受害者。一年要送出4-10份礼物，
1: 喂，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点会系受害者啊？
2: 唔系睇系点啦，睇系送俾即系呢4-10份礼物系咪送俾同一个人嘅咯？
1: 哦，
2: 系啦，系就好绝望啦，真。
1: 林公子都系好中意送礼物俾人嘅，即系例如请人哋饮咖啡啦，咁跟住有啲即系手工啊，或者
2: 情绪价值咯，
1: 系咯，都会中意送俾
2: 呢啲情绪价值嗰啲嘢咧，就即系自己赚个玩啊，咁然之后咧，身边嘅朋友即系叫做得物有所用啊，咁样都 OK 嘅。
1: 对于你嚟讲好容易啦，即系连送4-10份礼物嘅话，
2: 有25.4%嘅街坊咧，佢每年嘅赠礼即系都系嗰句啦，究竟系咪送俾同一个人啫？
1: 系
2: 超过十份咁样，
1: 嗯，
2: 如果系真系净系送俾同一个人超过十份咧，都几绝望啊！唔系讲笑，你每个月不是在送礼，就在谂送礼的路上。
1: 咁你有时候又唔需要諗得太複雜嘅，即係例如可能你俾一个即係小摆件佢呀，咁样都算係一份礼物
2: 嘅。
1: 咪啦啦容易达到
2: 嘅。大家平和啲去諗下，即係话一年到头365日有边啲礼係一定要送。
1: 你好多日子㗎嘛。
2: 嗱老老实实啦。
1: 拍拖纪念日。 结婚纪念日，
2: 你咪系同一个人。你话嗱，伴侣之间，伴侣之间结婚纪念日，送下礼，出去食个饭，即系呢啲仪式感系要嘅，我都同意。
1: 2月14日。
2: 二月十四可以、可以接受，
1: 系啊，七夕，
2: 七夕就过分
1: 啦，520，
2: 系啦，嗱，七夕520，同一个人已经挨咗四份啦，
1: 系啦，
2: 仲有农历生日咧，
1: 嗯，
2: 系嘛，
1: 新历生日咧，
2: 新历生日六份，
1: 系
2: 六份，
1: 嗯，
2: 咁。然之后仲有冇啲咩嘢啊？
1: 如果系已经系组建咗家庭嘅话，可能会有
2: 仔女啊，
1: 母亲节啊，
2: 母亲节咁啊，又系佢，
1: 系
2: 母亲节又系佢，父亲节唔会过噶啦，系啊，父过如山啊，明嘅呢啲嘢，跟住仔女啊，
1: 嗯，
2: 哦，咁你一年到头咧，你嘅赠礼系一定会超过十份嘅，你有阵时候你就算过年过节你买啲嘢翻去俾阿爸阿妈都算系赠礼啊，
1: 系啊，你咩中秋啊端午嗰啲系嘛，
2: 呢啲都系赠礼，系一盒月饼都算赠礼啊，系咪先？
1: 又或者系可能系同事之间咧，有时都会互相送下礼物啊，
2: 冇错啦，咁样啦，佢嗰排晋升咁样啦，
1: 哦，
2: 又惊住佢咧就喐你咁样，你梗系要送下礼啊，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就是意思。
1: 你是分哪个单位啊？不是所有单位都可以收
2: 吓，咁啊跟。住就即系，反正就一年到头咧，超过十份，
1: 系
2: 一件常态。之但系啱先我数过嗰超过十份，有着感八成系送俾同一个人，就有啲过分啦嘛。
1: 其实真系几拗头嘅，即系包括有时候咧，我想即系谂办法话送啲生日礼物啊，或者父亲节、母亲节啊，咁会送俾爸爸妈妈噶嘛。咁你一年嗰度可能都要最少两三份嘅时候咧，你都会想话。即系错开一下，即系例如可能佢生日嘅时候，我送咗啲比较实用性嘅，例如系衫裤鞋袜啊，嗰啲咁样之后，
2: 又或者系呢一排颈梗膊痛啊，整到个摩机啊咁样。
1: 咁然之后你剩低嘅嗰两份，你当年你又送乜嘢咧？咁样
2: 系啦，
1: 系啊，即
2: 系
1: 好难，
2: 系几费煞思量嘅。即系本身翻工已经够伤脑细胞噶啦，咁啊赠礼又要即系话送得其所，又要咧就即系价钱宜人咁样啦，就好多嘢要谂嘅。即系嗰啲送礼嘅场景。咧，啱先亦都即基本上同大家总结过晒噶啦，即系你话乜纪念日啊，即系春节啊、中秋，即系呢啲我哋嘅一啲传统嘅节日啦、再加埋咧无厘啦位又加咗个520出嚟啊，系啦，咁渗透到咧更多生活嘅细微场景噶，系啦，佢而家系大时大节送礼啊，你都只不过系一种虚伪啊，你要博同你嘅室友。有啲日常小惊喜，新朋友见面又要俾啲咧伴手礼啊、见面礼啊咁样啦，吓、就有好多，即系令到送礼变成咗一个生活嘅高频动作。
1: 系啊，即系所以咧，有68.4%嘅人咧，就有唔同程度嘅送礼焦虑嘅。
2: 系啊，咁啊，你拣礼物啦，
1: 嗯、
2: 你然之后，其实咧，你送礼送得多，同你去做人情做得多系一样噶咋。
1: 啊但你做人情嘅话，你不外乎都有金额嘅问题啫。
2: 咪就系金额嘅问题啊嘛。咁、你大佬你少数霸长计
1: 啊，
2: 你同一个人送八份一年，仲要呢八份，你绝对唔会系细埃嘢嚟噶，大佬啊。
1: 同埋你送礼物咧，你真系会谂翻嘅，究竟对方中意啲乜嘢啦。所以有差唔多一半嘅人咧，佢哋最惊噶啦，就系唔知道对方究竟系中意乜嘢嘅，好惊送出去嘅礼物佢唔中意。
2: 冇错啦，
1: 佢想要只蕉，你俾个苹果佢。
2: 系啦，咁所以咧，呢接近一半嘅朋友咧，其实佢心底嘅内心说话，你解读翻、延展翻，就系想节演。系嘛？节演又去到另外一个咧，人生交叉点啦。节几多为之系俾面咧？
1: 嗯，
2: 系咯。
1: 有时候咧，你节演嘅话咧，分分钟你会呕突噶。
2: 唔系啊，即系哪怕咁啱呢一日啊，可以微信转账520红包啊，
1: 系
2: 佢都觉得你唔爱我。
1: 咁你肯定后面要补个一三一四啦，系嘛？好事成双啊嘛！
2: 哇，真系，唉，咁即系确实系送突嘅，老老实实咁样。几然之后咧，有超过四成嘅朋友咧，佢就即系佢会吐槽嘅，就话啲礼物同质化好严重。
1: 哦，
2: 想送有新意嘅太难啦。咁系啊，人生不过三万天，仲有啲咩可以新鲜？
1: 我谂翻起咧，即系读书时代嘅时候咧，咪好中意会搞生日会啦。咁啊，请晒啲同学仔啊、朋友过嚟一齐开 party 啊嘛。我收得最多嘅咧就系杯。屋企好多杯，形形色色嘅杯。至于一到生日嘅时候咧，就好多同学咧就送各种各样嘅杯噶。
2: 然之后即系反正就过时过节，充满杯具咁样啦。
1: 好彩人哋冇送钟都好啲。
2: 咁跟住咧就即系话，然之后啦，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好多朋友咧就最闭翳嘅一样嘢。相信咧，即系就算听紧收音机都系噶啦。
1: 嗯，
2: 有接近四成嘅人咧。 佢系会觉得，因为你要送俾唔同嘅对象㗎嘛，
1: 嗯，
2: 啊，俾爱人，俾朋友，啊，父母送礼，
1: 嗯，
2: 你唔好话父，就呢个父母送礼你都拗头啦，
1: 嗯，
2: 俾自己阿爸阿妈，同俾外父外母或者老爷奶奶嘅嗰个尺度，
1: 嗯，
2: 吓，啊。
1: 咁啊系，
2: 会惊住厚此薄彼噶，
1: 玩水端平
2: 啊，就很难的呀，咁样就算拣啱咗礼物咧，
1: 嗯，
2: 啊，你都仲系会好焦虑，甚至乎焦虑会几何级别咁上升嘅，
1: 嗯，
2: 系啦，有超过一半嘅朋友会担心咧，系会买到假嘢，你去乜猫旗舰店啊嘛，边个叫你去直播间啫？系咪先？
1: 你好多时候咧，仲有一种情况就系，是，你睇啱咗嗰一样嘢噶啦。咁，
2: 啊，
1: 诶，佢，又啱我个价钱，又同自己嘅心谂嘅水平差唔多。
2: 正准备咗揿落去。
1: 系啊，结果佢断货，或者系佢断码。
2: 你知唔知点解会咁宜人啊？咪就系，是，因为断码咯。你拣噶嘛，偶像系嘛？点解会平一半啊？咪因为佢断码咯。啊咁啊，跟住咧又有超过四成啦，即系四成一啦咁样嘅街坊咧，佢会担心啦。物流太慢啦，就错过送礼时间咁样嘅。咁，
1: 嗯，
2: 你早啲啊，大佬！你呢个时候，你嗰啲咩选择困难症，你唔好咁快发作啊嘛！你可唔可以提早两年先至去部署啫？
1: 你呢一样嘢咧，又涉及到你记唔记得嗰个日子嘅问题啦。
2: 系啦，咁即系老实讲，如果你因为唔记得而谂住补飞，佢，嗯，又慢咗嘅话咧，自己 show。系嘛？咁，
1: 嗯，
2: 即系你自己造成咁啊，又系你拣噶嘛，偶像咁样。咁啊，跟住咧就即系喺一啲问卷调查入边啦。即系究竟个礼物贵唔贵咧？吓，啊，即系其实大家都唔系好 care 嘅。
1: 系，
2: 你以为啫吓。咁啊，当代人咧更加系在意，即系明即懂唔懂得啊？
1: 嗯，
2: 收礼物嘅嗰位朋友，佢心里边谂紧啲咩？即系其实就系送得其所咯。
1: 嗯，
2: 系咪真系锐中咗佢咁样啦？有超过一半嘅嗰啲受访者咧都话啦。即系送俾对方心心念念一直唔舍得买嘅嘢咧，咁样佢收到之后，佢所获得嘅情绪价值先系最高嘅。咁梗系啦，梗系啦，系啦。佢一直都买唔起楼咁样，
1: 你送搭楼俾
2: 你送千尺豪宅俾佢咁样，佢直情沦陷啦，大佬啊，系嘛？你要乜嘢我都俾你咁样啊？
1: 太贵重嘅礼物，有时候又金方方咁
2: 样。系啊，你懂唔懂？你懂啊，但系问题是买唔买得起咁解啫嘛。咁，咧有接近一半嘅朋友咧就观察到啦，嗰啲华而不实嘅摆件咧早已失重，你又试下系咪全？如果系纯金嘅，睇下佢
1: 点。系啊。
2: 攞嚟讲嘅呢啲人
1: 金盘图啊，金珠啊咁样，
2: 金高达啊，系啊，对上嗰次啊，我哋见到哇咁样。如果你送金高达俾我嘅话，我会笑纳噶，唔系讲笑。佢话高实用性、高使用频率嘅礼物成为主流啊。
1: 嗯，
2: 咁始终都系睇下嗰只摆件究竟系咩材质嘅啫。
1: 系啊，咁因为咧喺度睇翻嗰个礼物嘅比较多人拣嘅清单里面咧，就发现啦，原来真系嘅，好多礼物真系男士送俾女士嘅。
2: 系啊，
1: 系因为比较多嘅，即系
2: 你睇唔起边个？你睇唔起个彩妆礼盒？点解男人唔用得？点解唔用得？
1: 口红，
2: 口红，
1: 口红，
2: 提亮，提高我们的血色。美妆博主为什么不能够是男士？
1: 系嘅，系对唔住，我封建。
2: 系啦，跟住啦，啊，衫啊，鞋啊，
1: 我
2: 们男女都适用咁样啦。护肤套装，男的为什么不能够让自己漂漂亮亮的？
1: 喂，我真系严重建议我哋节目应该系要有直播嘅。头先大家我睇下林公子嘅肢体动作，
2: 就是要这样子，
1: 系变咗另外一个人。
2: 很滑，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自己的手滑滑嫩嫩的？对吧？黄金珠宝首饰咧，可能就真系要送俾女士啦，系啦，咁即系呢啲系热门榜单啦。
1: 嗯，
2: 佢哋唔一定会昂贵，但系真正融入咗对方嘅日常生活咁样，系啊，
1: 嗯，
2: 都系嗰句啦，睇下几多金啫，几重啫，系咪先吓？
1: 冇错，
2: 吓令到我真系会好有你心嘅。呢句潜台词咧，系每一次嘅使用当中。佢都會 feel 到，哇！你真係好有我心啊，係，哎，啊！你送啲嘢真係好啱使啊，
1: 係啊，
2: 係啦咁樣，最啱使都係節儉啦，我覺得。
1: 做人真係唔可以咁市侩嘅。
2: 哦，咁啊啱，
1: 因為如果係你真係咁樣嘅話咧，我冇辦法講下面個話題。
2: 唔係你送禮物可以節儉，可以實惠，係嘛，
1: 嗯？
2: 你可以喺另外嗰方面補飛啊嘛，你喺啲行為上極盡浪漫，
1: 哦，
2: 係嘛，極盡惡心，唔係極盡辱罵。
1: 系啦，
2: 系啊，比如话，
1: 你而家如果真系仲未谂到今晚要做咩嘅话，下面一个推荐好，
2: 系啦，就去逼公交，
1: 冇错。
2: 哇，你斋听到佢话，哇，咪搞错呢两个主持人咪玩嘢啊咁样啦。
1: 坐公交睇夕阳，
2: 哇，正啦咁样啦，呢个七夕会一种约会嘅方式啦，打搭工。

0: 到去呢个区荣北路嘅地铁站啦，实验小学东门等等嘅站点咧，就可以搭乘咧往呢一个容桂客运招呢一个招站咧，一个
1: 系冇错，佢都系叫呢个名
0: 招呼站，
1: 招呼站
0: 系啦，
1: 因为你要招呼佢，
0: 系招呼扬手即停咁样，
1: 吓
0: 一个招呼站方向920路公交车啦，然之后咧，你如果而家上嘅话咧，咁你就企喺度啦。我你五点半
1: 你仲一定嘅，你睇你上车嗰个站够唔够早啊嘛，
0: 抢先。就去霸右边，
1: 系啦，
0: 靠窗口位嘅嗰个双人座咁样啦，系啦。如果你系一个人去咧，其实都可以坐双人座嘅，咁你就好双人啦，真系啊，系啦。咁然之后公交车咧就驶到过去呢个德胜大桥嘅时候咧，夕阳就会铺满成条顺德水道啦。
1: 哇！
0: 水面上面咧就泛住温柔嘅金光啦，沿路个风景会治愈你成日嘅疲惫。
1: 哇！
0: 然之后咧，你要即系你会醒翻，听日就要翻工啊咁样咯。咁啊，去到呢一个顺德上城啦，吓渔人码头南站之后咧，就慢慢咧踱过去新涌电影街啦，旧马路骑楼啦，系啦，行下街咁样啦，嗱，跟住咧食下扫下街，食下嘢，再去到呢个渔人码头江边嘅长凳嗰度落座啦，静静咁等候落日咧，沉入去呢个德胜河口咯，沉浸式咁样去观赏咧，就系呢个骨子海嘅呢个晚霞。
1: 哇，好浪漫啊！
0: 全程洗费。都不过4蚊咁样，
1: 系啊，
0: 好过瘾。
1: 你仲可以即大大方方咁样话，我帮你俾埋啊咁样。
0: 系、啊，真系好豪爽啊咁样。
1: 系啦、
0: 啊，赏完日落之后咧，仍都唔需要担心话返程点样计，
1: 即系仲可以喺嗰边即系食下嘢，食埋晚饭。
0: 即系咧逛到咧，即系反正10点之前都可以搭住920路嘅，咁就可以咧就即系翻翻去大良咁样啦，亦都可以换乘咧318路咧灵活返程嘅，夜间出行咧就完全冇压力咁样噶。
1: 系啊，
0: 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拣咧就系呢个302A 咧，就会穿越呢一个顺德老城嘅时光之旅咁样噶，搭住佢咧就去到呢个钟楼公园站落车啦，直奔呢个华盖路步行街，就发觉好多地方都装修紧啊咁样啦，
1: 吓唔会嘅，系嗰条华盖呢条街装修紧啫，华盖路步行街冇事嘅。
0: 咁然之后咧就打卡啦，食翻碗双皮奶咧，垫下肚啦，咁啊跟住咧就行骑楼街啦，
1: 系啊，
0: 咁啊食下牛杂啊，
1: 系
0: 咩龙眼炸猪肉啊，咁啊凉拌鱼皮啊，
1: 都系嗰啲啦，
0: 系啦，全部都唔系贵嘢咁样啦，
1: 正啊，
0: 系啦，跟住咧你嘅伴侣咧越食越焗气啦，我同你嘅感情，我同你嘅交情就系街边档，
1: 小食。Too young, too simple， 点会咧？我会带你行去嗰啲老牌嘅顺德菜馆啊，食捞起鱼生、
0: 果木烧鹅、
1: 方腊鸡
0: 咁样，你应该都已经冇肚食噶啦，因为啱先我已经
1: 食饱咗。
0: 系啊，我用两碗牛杂汁饱你噶啦嘛，哇，真系机智如我咁样啦。等到咧夜幕降临啦，咁啊老城骑楼灯火通明啊，食饱饭咧沿住步行街栈道啦，散下步啊。
1: 哦，系，可以行上去华盖栈道。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行到咁上下啦。翻翻去钟楼公园嗰边咧，搭呢个302A 咧就返程咁样噶，咁啊再加埋咧，仲有呢个 T05 路咧，就去到呢一个嘅即系欢乐康文 Plus 嗰度落车啦。咁直接喺嗰度玩就係啦，
1: 系啊，
0: 即系上摩天轮啦。
1: 最紧要就係喺呢个摩天轮上面嘅时候，又系睇住个日落。
0: 冇错，咁样20分钟嘅高空嘅一个独处时光啦，温柔又有仪式感啦，治愈大家咁样噶。咁然之后咧就可以逛下啲文创小店啊，拣啲咧情侣小饰品啊咁样咧，再食个饭咧，然之后再搭呢个 T05 环线返程咁样啦，一路咧伴住呢个晚风闲聊咧，就可以消解大家一日嘅工作疲惫，然后翻到屋企咧冲个凉咧，听日就要翻工啦。
1: 唔紧要啊，
0: 系啊，都已经经过咗一个好浪漫嘅夜晚噶咯。
1: 系啊，同埋我觉得我哋两个真系好好啊，即系喺呢个咁危急嘅关头咧，帮大家谂咗一个方法，如何度过一晚。
0: 系啦、啊，因为最主要系超过一半嘅男士应该都唔记得今日系七夕噶，快啲去补飞啦。
1: 系啊，快啲行去搭巴士啦。
2: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2: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2: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7:32。
6: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都见到佛山大道江嘅立交顶层咧，双向啊都见到行车有立路噶。咁另外望翻咧佛山大桥啊，咁往呢个蓝石落松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啊，敬请大家要收一收油嘅。咁再嚟望翻咧隔篱嘅桂华路啊，创产对开嘅路段啦，南海大道路口以及系石埂路口咧，都系双向咧全程都系有咪摩噶，大家喺度咧要小心忍让。咁至于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立交以及系沙贝立交啦，往广州方向行车亦都系唔多掂当噶。 温馨提示下。

0: 南二环高速纳楼服务区咧全封闭施工紧，施工期间啊，服务区系暂停加油、充电等等所有个服务噶，请大家要提前绕行。需要休息加油嘅驾驶人士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选择就近嘅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去到九月份嘅，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灌、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的多谢晒你啊。
8: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系连接成条街巷嘅蒸汽阵。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工作使人苍老，工作使人崩溃，工作使人面目全非啊！
1: 咪咁灰啦，正所谓有个名人讲过，有乐趣嘅环境可以滋养创意，冇人做嘢就系为咗好玩噶，但系亦都唔意味住工作唔可以变得有趣、啊。
2: 赞赏有加。
1: 赶走郁闷低压槽 ，Don't worry, be happy。
3: 世上无难事，只要夹硬嚟。
4: 又边个讲噶？
5: 我话嘅。

0: Chase 咧，佢话啦，报告太婆同埋太叔公啊，今日咧收到最多嘅一句说话就系、是、七夕节快乐啦。
1: 哦，咁都好啊，系嘛，都好好考一个祝福嚟嘅。
0: 冇错啊，咁啊见到宝林 B B 咧就送咗张图俾我哋啦，咁啊应该系 A I 生成噶啦，睇到咁啊一扎花啦，咁但系扎花里面咧就啱广合富裕咁样。
1: 哇，好正哦、啊，系咯。啊！有冇送到你嘅先卡尼咩啦咁样？
0: 几好、啊，
1: 系咪用得其所？
0: 所以我觉得咧，其实佢最错嘅位置咧、就是，就系即系佢唔应该喺一扎花中间有腐乳，啊、而系即系腐乳嘅周围包住嘅，应该要系通菜咯。
1: 哦，咁啊系啊，
0: 系嘛，咁、
1: 啊、
0: 你就直接可以炒啦嘛。
1: 冇错啦，咁样即系备齐料俾你咧，就即系整翻个咧，就即系哦，仲要啊，有啲椒，有几只辣椒仔啦，
0: 系啊，
1: 喺度半碟啊，
0: 嗰啲即系红色嘅辣椒仔咁、
1: 啊、
0: 样，
1: 红绿啊咁样啦，
0: 系
1: 啊,
0: 啊,
1: 啊，就点缀一下咁样，就椒丝诶腐乳通菜咁样啦。
0: 哇，系真系、啊，真系有人收金、啊，小白同学话，嘻嘻，妈咪今日俾翻我嘅一份大礼物咁样。
1: 哦，咁样、哦，恭喜晒啦，系 啊,
0: 啊，好好、
1: 啊，咁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就发一发啦。今日呢个七夕啊，收到啲乜嘢即系比较特别啊，有深度啊，嗯、有心意嘅一啲嘅礼物啊，咁样嘅。
0: 系啊，同埋真系如果真系点都谂唔到嘅话咧，就按照我哋头先话斋啦，
1: 系
0: 嘛、
1: 啊，逼下巴士，搭下巴士、
0: 啊，小浪漫嚟嘅都系。
1: 系啦、啊，吓、嗯、咁都几好啊！即系呢一排确实系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啲私家车保有量又高，
0: 对，
1: 系嘛，可以的话咧，公交出行咧都未尝不是一个好嘅方法。
0: 因为最就忌咧，最扎使嘅系咧，当你真系都已经有部车噶啦，开到去嗰啲停车场。嗰度咧，你出闸嘅时候你要俾钱。
1: 哦，呢、這个
0: 你扫完个码之后，
1: 系啦吓，
0: 究竟弹啲乜嘢出嚟？
1: 你完全唔知啊，系啊，因为一扫完码之后咧，你都唔知道自己揿咗啲咩嘢，
0: 系
1: 就离嗰个缴费界面越嚟越远啊。你好难揾翻佢啊，真系唔系讲笑啊。
0: 系啊，
1: 即系因为而家啦，总结咗几样嘢嘅，
0: 系
1: 吓。首先咧就扫完个码啦，咁、你谂住就系即系喺银包嗰度俾钱噶嘛，佢忽然之间就会有另外一格出嚟咧，就话我可以帮你免咗呢一，
0: 哦系、啊，或者系即系帮你减啲，即系可能系减5蚊、减10蚊
1: 系啦，你只要揿入去，咁又要你注册啊、成成啊咁样，无形中咧就已经咧就即系多咗你唔少啦，后边嗰班司机大佬。多你唔少啦，你喺度搞咗5分多钟都未搞得掂。
0: 同埋真係有可能佢就好嗱嗱臨帮你办咗一个业务，呢一样嘢就真係亲身经历。我係上个月呢就啱啱先帮我阿爸取消咗一个咁样嘅业务。
1: 一个无厘拉位嘅业务。
0: 冇错，就係、是、佢去停车，然之后喺停车场扫码嘅时候、又係啱啱所讲啦。
1: 我减免你5蚊咁样。
0: 係啦，我减免你咁样。咁、然之后佢就以为嗰个就係付款㗎啦，咁佢就揿入去啦。啊，殊不知揿入去俾完钱之后，佢同佢开通咗一个自动续费嘅包月嘅服务，吓咁然之后咧，佢嗰个包月服务咧，佢系转接咗另外一个购物平台嘅、就话喺里面咧就会送好多张 coupon 俾你嘅，即系嗰啲 coupon 嘅额咧系已经系涵盖咗你充入去嘅钱咁样噶啦、
1: 类似系咁样啦，咁然之后就即系话大家细伯未用过嗰个网购平台，
0: 系冇错，即系嗰个网购平台咧，佢平时好少用嘅、再加埋咧佢嗰啲 coupon 嘅使用咧系非常之有条件嘅，即
1: 系
0: 就算系佢送咗俾你，你想用都有难。
1: 冇错，
0: 咁好啦，你话我想取消佢，sorry 啊，你喺佢嗰个 app 嗰度系冇呢一个按钮，冇呢个掣嘅。
1: 系，咁然之后你要即系叫做啊抽丝剥茧啊，
0: 系
1: 啊，点样顺藤摸瓜咁样揾翻啊相应嘅，你究竟边度揿嘅呢一个操作？转
0: 接咗好多重啦、因为反正咧就当其时我哋成家人就围住部电话都研究咗好耐，
1: 系，
0: 终于退订成功，但系。佢仲吊鬼有一個位置就係啱啱好彩，我哋搞呢個業務嘅嗰一日咧，係已經過咗一個月，即係佢已經扣咗個自動續費。因為咧，如果你係未過一個月嘅話咧，你未扣一次自動續費，佢係唔俾你取消。哇，系咪好野蛮啊？
1: 哇，非常之野蛮咁样啦。嗱、针对翻我哋啱先，即系可能或多或少大家咧喺停车缴费嘅时候都遇到过嘅相关嘅问题啦。咁啊，日前咧，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发布咗一项关于规范停车场数码缴费页面广告发布行为的合规提示。咁啊，针对翻咧，肯定系好多朋友系建议大家呢个时候就真系要打咩12315啊，即系呢啲咁样消委会真系要去投诉噶啦，即系呢啲政务服务热线啊。
0: 对，
1: 大家都反應好強烈嘅。嗰啲停車場數碼繳費過程入面咧，好多廣告彈窗啦，嚇、嗯、咁、啊、又即係關閉佢又難啦，都唔知嗰個叉呢、這個叉又係假嘅，嗰、那個叉又係假嘅，
0: 邊個叉係邊個叉？
1: 係啦，跟住有道理點擊啊等等嘅亂象啦，從多個方面咧提出咗一個規範嘅要求㗎。咁啊呢一份嘅合規提示咧就明確咗啦，嗰啲彈窗廣告咧一定要落實一鍵關閉。而且廣告需要具備可識別性的所有的商業推廣內容應該要在頁面顯著的位置清晰標注我這個是廣告來的是嚴禁以一些偽裝的彈窗即其實是假的、
0: 嗯、
1: 有些虛假的通知啊服務提示等等的形式變相發布廣告樣、
0: 哦、是啊有些是好像那些什麼短信啊微信提示
1: 啊類似這些樣啦又或者是什麼重要公告樣、啊、類似這些衰嘢啊樣咁然之後呢那個繳費的頁面呢、
0: 嗯
1: 需要保障核心服务操作畅通。
0: 嗯，
1: 我系嚟揿钱嘅、
0: 啊，
1: 我唔系冇钱，大佬，我系嚟揿钱缴费嘅，噶吓，咁啊麻烦你操作畅通啲，广、
0: 嗯、
1: 告系唔可以干扰咧遮挡个缴费页面嘅。你又唔好搞到自己又好似个缴费页面咁样啦。
0: 系啊，一样颜色啦，然之后好大块啦。你想自己睇翻话究竟你部车停咗几长时间啊？你费用明细
1: 佢遮住咗噶，
0: 你都看不见。
1: 没错啦，咁样啦，嗰啲停车时长啊、费用明细啊、开票入口啊呢啲关键。

0: 信息位呢唔可以俾佢哋咁样挡住㗎。
1: 冇错。
0: 严禁通过强制跳转啊、全屏弹窗啊咁样嘅手段呢强迫消费者去浏览你哋啲咁嘅广告咁样。你广告一系做好啲。
1: 系。
0: 做到好似个凉茶咁样。
1: 哦。
0: 咁好多朋友就点入去睇啦。
1: 系
0: 啦咁样几好咁样啦。
1: 都唔好。我就系想俾钱俾停车费。
0: 系。咁跟住呢就严禁啦虚假有道营销啦。禁止利用虚假嘅红包啊优惠券啊、积分奖励啊呢啲所谓嘅利益啦去诱导啦。以及虚假交互按钮啦去误导设计啊咁样一个行为。
1: 错
0: 另外咧，亦都严控翻咧广告推送嘅频次同埋市场，最好你唔好推咯，大佬。
1: 系啊，我都系咁话。
0: 我都系嚟交钱嘅啫嘛，你推乜鬼嘢广告啫，大佬系嘛？唔可以喺单次数码缴费当中咧，反复高频弹窗咧去推送呢个广告。
1: 咁呢个我暂时未遇到过嘅，我系即你叉走一个之后，你就真可以俾到钱。
0: 冇咁过分嘅，我觉得系咪先吓？唔会做到咁出面。咁啊，市场监管部门咧将会系持续加大啦对停车场数码缴费页面广告嘅一啲监管嘅力度啦，依法查处相关嘅违法行为噶。如果发现违法广告咧，其实大家都可以打噶，系咪？一啊，我哋寻日讲过啦，12345啊，或者12315啊，呢啲热线咧都可以进行投诉举报噶。
1: 喺呢个时候就可以打12345啦。
0: 冇错啦，
2: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物，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1: 赛程真系发展得好快啊！
0: 系啊，
1: 嗯，
0: 咁话都冇咁快咧，就已经得翻四个啊，可以入到咧十六强嘅呢个门飞啦，咁样。今个礼拜咧，亦都会决出咧最后呢四个名额嘅。
1: 系
0: 讲紧咧就系呢个第四届啊，我哋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小组赛啊。啊！我哋俗称嘅 WBA，
1: 嗯，
0: 啊小组赛嘅赛程咧已经入尾声啦，十六强嘅晋级阵容咧就逐步明朗嘅。我哋之前仲讲紧咧有四队就系
1: 率先
0: 突围先咁样啦，就广东合成啦、海信家电啊、中国联塑啊，同埋呢个东泰五金啊，就先攞到四张入场券嘅。
1: 嗯，
0: 紧随其后咧，哦。嘉兰士赢咗，
1: 系啊！
0: 我哋之前
1: 系上次仲喺度讲噶嘛，
0: 冇错啦。咁啊，两大呢一个嘅即系电器巨头咁样，最终嘉兰士咧系啦，啊，嘉兰士集团、
1: 嗯、
0: 新宁环境、东海理化、广东德尔玛科技、啊富卡机器人、前进实业、广东红叶同埋盈丰材料、嗯、啊。即系紧随其后咧，就成功突围锁定咗个出线嘅名额嘅。
1: 好，恭喜晒！
0: 恭喜晒啊！咁、即系又有八队咧就入咗去啦。
1: 哇！咁真系剩翻四个位咯，
0: 得翻四个位。咁、今个星期五咧会有六场嘅焦点对决嘅。啊，天维体育、拓越体育啦，咁同埋咧小鸿电器啦、泰科电器啦，我以为泰科电器
1: 又好啊，
0: 泰科电器啊，美的集团啦，同埋呢一个嘅汉高集团啦，六支劲旅咧就会群雄逐鹿嘅。究竟边队波可以成功杀入到十六强咧？亦都即将见分晓噶啦。
1: 系啊，
0: 咁啊，今次赛事咧就设咗三大赛区嘅，包括咧容桂嘅文塔公园啦。咁啊，睇情况咧，天色都几好嘅，
1: 应该都可以啊，
0: 吓系啦，应该就唔会落雨。如果落雨嘅话咧，佢会有另外一个室内嘅场地嘅，咁到时就待定啦。咁、我都会睇翻咧实时嘅天气变化，提前会作出一个通知咁样噶。咁啊，乐松嗰边咧就腾冲体育公园啦。如果落雨嘅话咧，就会改去呢一个乐穗谷嗰度嘅。咁、然之后咧，君安体育公园咧。啊！如果落雨，其實就隔離嘅啫，就喺個百祥體育館嗰度。
1: 係，即係如果呢個星期五有時間嘅話咧，夜晚黑就可以行去睇睇最後啊呢四個席位咧係花落誰家？
0: 冇錯啦，咁就敬請期待咁樣啦咁當然又即係話籃球場上咧就各隊波見真章啦。
1: 係，
0: 咁啊線上咧亦都有呢一個同步上線嘅福利㗎嚇、由而家開始去到呢個8月31號，咁啊都係。區兩個禮拜嘅時間到嘅啫，
1: 揸緊時間啦，真係要
0: 有一個全民籃球 show 視頻大賽咁樣噶，就會面向咧順德全區各企事業單位嘅職工啦、海內外所有籃球愛好者咧，就會進行一個短徵集㗎。
1: 即係其實講老實就係、全地球嘅人係嘛、你都可以去參與呢一個
0: 係啦嚇咁樣嚇。

0: 其实我喺度谂咧，即系你话如果屋企里面嘅宠物啦，系嘛，都有一技之长咁，即系可以打到下篮球咁样，唔知得唔得咧，都可以。
1: 佢起码都叫做系个人啦，大佬。佢要传闻咯，唔系传宠物喎，大佬。吓咁样就即系，反正就有一个短视频，咁大家都可以咧拍个片咁样。
0: 系有三种嘅，
1: 系唔需要有专业背景嘅，亦都唔限参赛形式嘅。反正你用一段短视频，你可以试下咧，就即系三分线外边，连续射中五个三分波。
0: 哦，系
1: 为之一种啦。
0: 呢个系其中一种玩法，
1: 系
0: 啦，系投篮嘅。
1: 系啦，啊射波咁样啦，转身射个三分波咁样。
0: 冇错。
1: 或者咧，如果你真系有翻咁上下传控嘅技巧嘅，你可以玩啲花式啦，转波啊，大波啊，甚至乎咧，即系。
0: 同时玩两个波啊！
1: 你呢个系杂技嚟噶嘛？用两个或者更多个篮球同时抛波，
0: 系啦，
1: 系啦。大家好啊，各位请面尊上低下，咁啊，我说咧，即系山东嘅炸鸡圆圆咁。
0: 哦，咁呢个都好睇啊，其实。
1: 哦，咁啊，反我系觉得，点解要抛两三个波咧？真系谂唔明。咁啊，另外咧，仲有啲篮球嘅主题表演。
0: 冇错啦，就可以用篮球咧作为一个核心嘅元素啦。
1: 系啦。
0: 咁啊，融合音乐啊、跳舞啊或者戏剧啊等等嘅方式，
1: 系啦，
0: 嚟做创新嘅表演嘅。
1: 编排啊、展示啊咁样啦，咁啊。
0: 三分钟。
1: 篮球加唱歌跳舞啊，少林功夫加。
0: 所以我就话屋企嗰只宠物亦都可以带出嚟。
1: 亦都可以咁样啦，咁就有机会咧吓，你啲片咧就会上到去汉顺德视频号啦。同埋呢個嘅抖音號嗰度啦，嚇幫佢哋咧就即係加加粉咁樣嘅嚇，
0: 呢個係好關鍵。
1: 擺明係啦，又唔喺你自己嗰度播嘅咁樣。嗱，金銀銅獎嘅得主咧，好嘢啦，真係啊。咁啊，流量嘅分成唔會有你份啦，咁但係會有呢個榮譽證書啦。
0: 你點知道嗰個專屬禮物係乜嘢咧？係嘛，好難講㗎。
1: 感謝十七分
0: 嚇，有都好玩嘅，
1: 有專屬禮物嘅，有專屬禮物嘅。到時咧係會有太坡明信片一張，
0: 咁樣咯喎。
1: 哇！呢啲專屬禮物，哇！真係
0: 唔緊要啊，掉
1: 唔係會留住嘅，得物有所用，留待下年用。
0: 又唔可以攞嚟抹汗，有乜用？
1: 唔係到時咧就即係儲齊啦，有呢個卡種啊，梁總
0: 啊，即係又要等經值啊，
1: 劉總同林總啊，咁係啦，就會等經值嘅時候用噶啦，咁樣。咁另外咧，除此之外啦，仲有呢個人氣球隊嘅一個投票啦。咁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噶啦。每日啊，每人咧都可以投一次嘅，上呢个信心办嘅小程序嗰度就可以投噶啦，咁样总决赛前一日咧会结束投票嘅，咁啊最终咧总票数最高嘅队伍咧会获颁呢一个最佳人气球队，授予咧年度篮球赛最佳人气球队嘅荣誉牌匾啦，同埋一啲定制嘅荣誉证书噶，咁啊同时咧亦都有单项奖啊，即系嗰啲明星球员奖咁样啦，会跟随住咧第二到第七轮嘅赛事咧同步开展嘅，每一轮嘅赛事开始之前咧就会有一个投票嘅窗口出嚟噶啦。赛事结束嘅当日咧，会公布翻呢一轮当选嘅人气球员咁样啦。咁直至到六轮嘅赛事全部结束晒，就会有六位明星球员嘅。咁都系喺呢个信心办嘅小程序嗰度咧进行投票啦。咁六轮赛事全部结束之后咧，汇总翻六位明星球员嘅名单，喺闭幕式咧就会统一请佢哋过嚟。啊，虽然你哋六队波全部都冇入围，但唔紧要嘅。吓，系啦，咁啊，亦都唔需要劳烦六队波所有人都过嚟，就呢六个大冤种过嚟就 OK 噶啦。
0: 又冇咁讲，
1: 系
0: 个人荣耀啊嘛，
1: 系个人荣耀。咁啊，每位。明星球员咧，将会获得定制嘅赛场明星球员荣誉证书，
0: 系啦，仲有
1: 专属嘅宣传海报。
0: 哇，呢个关键啊，
1: 就系冇实物奖啊！
0: 宣传海报系啦，佢已经系啦。
1: 啊，咁
0: 我哋羡慕噶，我哋都系得嗰张明信片咧，手掌咁上下大嘅啫嘛。
1: 冇错啦，系啦，
0: 宣传海
1: 报啊，真系啊，唔讲得少噶。咁啊，快啲打开信心办小程序啦，为你心仪嘅球队啊，同埋球员啊，投出宝贵嘅一票，助力佢哋成为呢个人气队伍同埋呢个明星球员啊！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51。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1: 嚟位见到咯，佛山大道江嘅立交顶层双向立路啊，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咧，亦都系收到行车缓慢嘅报告噶。咁至于旁边桂华路嘅创产对开路段啦，南海大道路口咧，以及系石梗路口咧，全部都系双向有淹没嘅，敬请大家留意。咁另外睇翻咧，就系呢个龙洲公路啦、广湛公路路口双向亦都系见到有阻滞啊。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立交以及系沙贝立交啦，往广州方向啊，而家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噶。咁各位驾驶人士咧，都要咧就减速慢行啊。 另外提醒下大家，因为呢个升级改造嘅需要啦，广州北环高速沙背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系呢个广清加油站啦，已经系暂停对外服务噶啦。各位驾驶人士咧，可以就近啦前往包括系沙涌啊、黄村啊、顺景等嘅站点啦进行补给噶。而喺出行之前咧，请大家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预计会去到八月底噶，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八三三九八三三九八三三九八三三九。顺德区二零二六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二零二六年一月一号起至十月三十一号开展。凡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前年满十八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十七周岁自愿应征，二十四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哎呀，原来你都冇带遮啊！
9: 系啊，我男朋友嚟接我咯。
8: 哎呀，乜原来你都咁穷噶？
9: 系啊，啱啱买咗部车啫。
8: 哎呀，乜原来你都肥咗啊？
9: 哎呀，系啊，我真系太肥啦，都就嚟一百斤啦。
8: 呢次你都冇考好啊！
9: 哎呀，真系啊，只系考到年级第二咋。
10: 塑胶姐妹花激到你想反面，
11: 唯有赞赏有加，待你如初恋。
12: 赞赏有加，你收工途中嘅小确幸。
13: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得事。
14: 在顺德七夕的清晨，鸡初啼的时候，大家就会去到河边井里面吸取第一道初秋清水，珍而种之摆放在家里面，这个叫做天酸水。乡间相传，等到鸡再啼再去拿水，就不是最珍贵的七夕水了。所以说七夕鸡啼之前，以前就经常会见到七月江边争吸水的忙碌而且轻快的景象。大家都坚信这个时候的清水是源自银河织女星的。神话传说话，织女是天帝的孙女，织女又叫做天孙，河里面或者井里面所获得的清水自自然然就叫做天孙水了。乡间仲流传啊，七夕攞返嚟嘅天酸水就算摆一年都唔会变味变质㗎，仲可以治疗热病。以前呢啲人就会用天酸水嚟清洗双眼，洗涤双手，以求眼明手快。而女子呢就会用天酸水嚟洗头，要获得织女嘅护佑。其实从科学角度嚟睇，进入初秋时节，清水里面嘅杂质確实係少啲。清晨的时候去拿水确实是清冽干净，至于经年不变了就还需要科学验证了。拿回来的天酸水要用密封罐装起它，不会轻易动用的。当身体觉得不舒服，就会珍而重之地拿出来喝回几口，自信可以驱邪灭患。所以古诗有云， 四级生存受福回，化池密处不轻开，盈盈一水先凡格，功德圆从此处来。讲到七夕，除了有天酸水的风俗，怎少得乞巧节这个妇女专属节日呢？以前顺德妇女

0: 代对于这个节日非常重视，以巧手制作的物品显示自己的能力。咸丰信德县志卷三当中记载，七月七日，布衣、书加给井华水、藏脂，以备酒浆若圣水，女儿以花果作供，布蜘蛛乞巧。而1959年的陈村人民公社制作介绍，七月七当日，妇女会用芝麻堆砌亭台楼阁、人物花果、争奇斗艳，夜晚黑仲会有隆重的仪式，摆设巧艺果饼，一箱一箱跪拜，叫做冒仙。而1980年代在编修顺德县志的时候，县修志办公室还在外地发现了一张1948年的月华报，有乞巧节顺德活动的报道。报道当中讲，平桂乡乞巧节异常热闹，沙寮、平埔、平涌等村的妇女七姐妹摆列乞巧物品，连日在乐松墟的各个扎作纸料店大有应接不下之势。沙寮村就特别热闹，夜晚黑会烧烟花，举行晚会。关于女性的节日，以前顺德还有蚕姑节。相传雷祖发明了养蚕、收丝、织锦、制衣，之后就成为皇帝正妃，是我们先祖女性当中的杰出代表。她母仪天下，福祉万民，被尊称为先蚕、蚕姑。1959年龙山人民公社志的稿件里面说，顺德蚕桑业发达之后，蚕姑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地位就更加显著。每年的正月初八都会有拜祭蚕姑的活动，祈求风调雨顺，蚕业健康发展。而在这个七夕节，我都祝愿你心中所求都能实现。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19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3: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发布；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3: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气箭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2: 澳门特区35规划正式公布，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要齐心协力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中国政府援助哥伦比亚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申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

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厄中两国国歌》。

0: 罗旭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罗旭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罗旭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亦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俄国多语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罗旭亚表示，中国是俄国多语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

0: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鲁雍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医保局今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直供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即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4: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黄秋、冯柯、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柏华丽、侯凡凡、唐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有的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病征；有的始至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探索总结多种中西医结合外科特色诊疗方案。有的宿夜勤勉，不辞辛劳，始终奋战在急诊抢救一线；有的以寸心融暖意，细致入微照顾重症失能老年患者；有的扎根深山，走穿寸寨，以初心与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最美医生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近期播出。
3: 当前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来听报道。
5: 昨日红恩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红恩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鄞州，是我国八中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红恩高铁经洪城寨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至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昨日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大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昨日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6: 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4: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

0: 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1: 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今日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重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制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颓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今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京举行，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接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同利，携手合作共赢。食安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光影消费观察，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 OPC 一往无前、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CMG 金融街观察点换新上线，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财经节目创新孵化基地、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深化媒体加服务，构建价值共生生态，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七夕晚会金夕颂将于今晚8点在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CCTV1、综艺频道 CCTV3、音乐频道 CCTV1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以及新媒体平台央视频等播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萧远企昨日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一行时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对这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据了解，上述措施推出后，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最新公布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通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壮大生态圈。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与金融监管。

0: 机构同市场相关方携手，将香港市场做得更大更有竞争力，为海内外投资者开创更多资产配置的新渠道、投资的新机遇。
1: 澳门特区政府昨日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特区三五规划为澳门谋划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三五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澳门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
2: 行政法务范畴将遵循特区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加强立法统筹和协调力度，善用跨范畴法律统筹工作组，践行行政长官强化法治澳门建设的施政理念，紧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透过科学制定年度和中期立法规划并加以严格执行，确保涉及整体公共利益、重大经济民生事宜的法律法规能够适时出台，实现法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1: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
3: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1: 三五规划是一份凝聚社会广泛共识的规划。澳门特区政府于5月20日至6月28日展开三五规划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意见建议，被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
4: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适度段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之才：
5: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广东全省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从2020年的 79.31 岁提升至 80.6 岁。广东医疗卫生机构达 6.84 万家，其中医院1898家，含三级医院349家，基层医疗机构 6.55 万家，全省医疗机构床位 65.2 万张。

0: 卫生人员总数124万人。2025年，广东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8亿。在最近一次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中，广东省 A 及以上等级医院达54家，头部医院数量稳居全国前列。
1: 今年以来，广东推出一系列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令居民就医更便捷，医疗服务更可及。今年一月起，广东省公立医疗机构有序推开普通门诊一次挂号冠三日惠民便民措施。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一次挂号冠三日已实现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今年上半年累计惠及群众1621万人次，直接为群众减免诊查费4.05亿元。与此同时，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持续提质扩免。今年上半年，广东累计完成检查检验结果互认1269万次，为群众节约费用约5.3亿元。五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获批调整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该中心一年接诊患儿超400万人次，其中来自省外的患儿占比超40%，年均转运救治重症患儿5000多例。2024年打通粤港澳生命救治通道，累计转运澳门患儿50多例。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广东省内二级以上公立医院、附有保健院同95%以上的基层机构可提供儿科常见病诊疗服务。全省21个地市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创建，细路仔睇病更加方便舒心。国际医疗服务试点亦初显成效，广东今年启动国际医疗服务试点，确定首批25家试点医院。试点启动以来，25家医院国际医疗同特殊医疗外籍人士就医人数同比增长95.6%，诊疗规模同效益持续向好。中医药传承创新持续焕发活力，广东全力推进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7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83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项目加速落地。国医大讲堂、中医名家就基层等活动深入人心。
0: 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南宁至湛江高速公路广东段今日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南湛高速广东段全长约30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工期为期3年，预计2028年通车。建成后将成为粤桂两地间有一条省际联通大动脉，在广东省内与化湛、南海、沈海及玉湛等多条高速互联互通。届时广西东部及沿线地区可通过南湛高速广东段快速接入粤西高铁、空港、海港等综合交通枢纽，进一步支撑湛江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深化粤西与北部湾城市群的融合发展。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首都波哥大阿尔多拉多国际机场。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朱京阳同哥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外交部及当地政府等哥方代表在机场举行援助物资抵达仪式。据了解，该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铜毡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4级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仲决定向哥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支持哥方救灾同灾后重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日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话，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讲到，以叙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意图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针对以方上述讲法，土耳其通讯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话，以方的无端

0: 被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讲到，新的议员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式放讯号，表明他准备和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压实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警告说，会是跟着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气温32到27度，澳门中雨32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33到26度，珠海中雨转大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33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33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4到26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泽峰，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听901真系得。
14: FM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9。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至今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5: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4: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5: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3388。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4: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8: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9: ，KO。
1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2: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资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0%，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及时补水。8月22-23号，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现场的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体验瓷绘、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以及香云纱等传统手工艺品制作。但需要提醒各位的是，非遗手工体验活动需要进行线上预约的。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

0: 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
2: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德区作家协会主席王茂浪，今天我们聊聊顺德大良书港，特别是龙舟的热肠，不用等端午，天天能划的养生艇。说起爬龙舟，大家第一反应都是端午热闹的赛事，但在书港桂半湖，每天清晨傍晚，各村的龙舟队都会自发下水，不拼速度，不比竞技，慢悠悠划桨，放松心身。人们把它这种休闲龙舟叫做养生艇，龙舟文化彻底走出节庆，变成日常休闲。放在以前，这样的场景根本不敢想象。早年输港和管网老旧，污水直排，淤泥堆积，河水又脏又臭，村民别说划龙船，靠近河边都不舒服，龙舟只能闲置岸边。不少年轻人也慢慢疏远了这项传统。变化来自顺德系统性治水工程，当地推进联围综合治理，完成雨污分流、河道清淤、生态补水、封堵排污口、修建滨水壁道。现在桂半湖水质稳定达到市内局部三类，河水清澈，鱼虾成群，大家终于愿意亲近河道。如今的桂半湖成了天然水上健身房，养生艇节奏舒缓，中年人划船解压锻炼身体，老年人慢划健身养生，几十个人同船挥桨，放下手机，面对面协作，邻里关系越走越近，浓浓的乡情又回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加入艇会，跟着长辈学习划龙舟，岭南非遗文化得以代代传承。一河清水盘活了千年龙舟民俗，疏港养生艇常态化的背后是水环境治理带来的民生变化。眼下顺德多个联围治水项目持续落地，不少村居实现了河冲蝶变，热闹的端午进度很精彩，但早晚泛舟湖上，邻里相伴划养生艇的悠然乐肠，才是治水惠民最实在的见证。清清河水，深深古匠，既守住了顺德水乡文脉，也给市民带来了健康休闲的新生活，勾勒出宜居和睦的岭南水乡新图景。
8: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九零一真系得。
1: 新闻日日如是，
2: 观点总有不同。
1: 神不公谈世界。
3: 近日召开的广东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获得通过，而令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这个条例的第二十六条针对应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票务服务作出了专门的规范，要求经营者明码标价，设定合理的剔除退票收费标准，不得加价销售和虚假宣传，并且在售票的时候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相关信息。他近年来演出市场持续升温，票务消费纠纷亦随之增加，消费者投诉量居高不下。有平台以票品为特殊商品为由，一多次拒绝退票，即使是允许退票，手续费标准也参差不齐。这种所谓的惯例为什么能够横行这么多年呢？不是因为它合理，是因为消费者没得选，热门的票抢都抢不到，你买有大把人买，主办方不在乎你一个人的意见。而冷门的演出呢，啲票卖都卖不出去，更加不可能你买票都被你退了。个无论哪种情况，消费者的议价能力就等于零。在法律上边有个概念叫做格式条款，一方事先写好，另一方只能够打勾同意，一个字都不能够改，一经售出概不退款，就是最典型的格式条款。你买票的时候冇人同你商量，万一要退点办？页面上边只显示一行字，不支持退票，你勾选咗先至能够被剪。呢一种所谓的同意，能讲得上是双方约定吗？呢一个是单方面强加。个格式条款本身不一定违法，之但是如果佢不合理咁样排除咗一方嘅主要权利，法律就应该要干预。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冯冠英就介绍，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他针对你的痛点，今次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应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剔除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这个规定的意思就是可以退票，越早退退得越多，越冧近演出退得越少。这个方案兼顾了消费者反悔的权利和主办方合理的利益，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斗都兼顾得到。佢嚟间火车票等嘅同类思考性票务领域，都已经建立咗成熟嘅梯处退改制度，依据退票时间阶梯扣费，灵活退费，非常之好咁样平衡咗供需双方嘅利益。演出票务市场就完全可以借鉴你一套成熟嘅模式，探索公平嘅灵活嘅退票或者改签机制。个广东都咁做啦，其他地方跟唔跟呢？
4: 顺德公谈世界，
5: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6: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7: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19号的顺时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上午，由顺德区委组织部、区招商局、区委党校联合举办的顺德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研讨班在区委党校开班。本次研讨班为期四日，全区11个重点产业招商攻坚组骨干、国企民企代表、商协会负责人、科研平台及医疗机构代表、各镇街领导班子成员及业务骨干，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开展系统学习。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
1: 但大多数的干部呢，习惯于点对点的服务单个企业，紧盯短期落地项目，缺乏集群培育、长线布局的系统思维。所以啊，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着重转变和改进的方向，让我们的干部激发产业思维，从而推动顺德产业迈上新台阶。
0: 研讨班课程围绕链式招商与产业培育两大核心，邀请多位权威专家授课。学员们将吩咐顺德区多家龙头企业将课堂开到生产和科研一线，对接企业技术专家，实地调研重点产业发展现状，掌握行业趋势与企业真实诉求，并就如何培育壮大产业、破解招商瓶颈、强链保链需求等议题进行分组讨论，共商对策。顺德融媒李文杰、赵日光的报道。今日是农历的7月初七，七夕来君安镇沙头社区参加第九届自梳女七夕文化节。除了看摆七者、逛展览，还有一个重头戏是不可以错过的，就是美食市集。从8月18到22号一连五日，让你一站感受东南亚风味。芒果糯米饭的椰香还在鼻尖打转，转角又遇上了滋滋冒油的沙爹肉串，啱咬一啖鲜虾春卷，又被巴东牛肉的浓郁香料味勾走了魂。泰式奶茶装在个袋里面拎住走，马来烤鸡翅焦香四日，60多个的摊位就在自大皇宫祠广场、学岭球场，从上午的10点一直热闹到晚上的9点半，从街头食到街尾，舌尖已经环游了大半个东南亚。市集上最特别的还有那一啖的妈姐菜。上世纪初，沙头的自梳女们远到南洋谋生，将顺德家乡味与东南亚食材融会贯通，创出了独特风味的融合菜系。本次的美食市集亦都将设置妈姐菜摊位，让市民游客品尝到地道的妈姐味道。食饱了之后亦都不用急着走的，晚上还有音乐会、文艺表演等，味蕾和心情都能够得到大大的满足。这个七夕君安沙头要你带上家人朋友来到这里，从日头行到夜晚，让味蕾替你去一趟南洋。顺德融媒陈彦冰、蔡锦霞的报道。今天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最近在顺德多了很多玩卡丁车的发烧友，跟一般的入门玩家不同，所谓发烧友玩的呢可能已经不是开车本身了。对于一个刚入门的卡丁车玩家，他可能会说玩的就是速度，就是过弯时候身体被横掟出去的那种刺激感。但如果你跟那些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出现在车场，拥有自己改装的赛道用车，甚至连轮胎气压都要精准把握，连胎温都要用温度计量一量的发烧友，答案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他们玩的就是精准。同样的车，同样的赛道，为什么人家就可以比你快 0.3 秒呢？不是因为他胆大，而是他刹车比你慢了半米，入弯的路线比你收窄了10公分，出弯比油的时机比你早了一点点。卡丁车就没有悬挂的，也都没有差速器，车身反馈就极其原始，所以你手上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在成绩上都会立竿见影，你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残酷感往往就最令人上瘾的地方了。可能他们玩的是跟自己斗，顺德很多的发烧友白天可能是做家具的，做家电的，跑业务的，可能是老板，可能上班族，

0: 到处都是人情世故和变量，但是来到赛道了，世界呢就变得极其简单了，只有自己车和那十几个弯，上一个弯边度走大了，你一圈能不能够收回来呢？身体的重心应该向哪个方向压啊？视线又往哪度看呢？全部都是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这种一切凭本事说话的纯粹，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实在太稀缺了。其实德甲、WBA 这些体育赛事对于参赛者来说同样都有这样的魅力，将复杂事情简单化，再将简单事情以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的态度来做出一个不简单的结果，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体验。文旅是大趋势，文体不分家，德甲、WBA 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属于我们顺德的赛车或者卡丁车，会不会就是下一个出圈的热点呢？各位车手，你准备好大显身手未呢？如果准备好，假如我们驾驶901搞个听众车手大赛，你会不会来参加？你又会不会成为冠军呢？欢迎你的互动留言吧。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是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正，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好多人都后台问我，究竟做咩运动先啱我呢？跑步好啲，游水好啦，打羽毛球得唔得呢？我俾你嘅回答系，适合自己嘅运动系取决于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噶。有啲人膝头哥唔好，跑步反而伤身；有啲人心肺功能好强，慢跑就啱啱好啦。有啲人咧肩颈僵硬，游水反而系好啱你啊。所以你睇下，选择运动呢件事唔可以盲目跟风，要从自己嘅身体出发。咁问题嚟啦，你清唔清楚自己嘅身体情况呢？好多人可能话拍住心口讲，我嘅身体好到不得了啊。不过我想问一句，你嘅根据系咩呢？系上一次做全面体检嘅时候，嗰啲数据好靓仔啊，又或系你平时俾自己嘅个人观感呢？查实呢，对自己嘅身体有所掌握，体检真系运动嘅前置功课。其实一个好科学嘅逻辑噶，了解身体，制定计划，执行计划，复盘调整。点解专业运动员要按照呢一个嘅逻辑去管理自己嘅身体呢？其实呢个亦都系高精力人士保持自己旺盛精力嘅办法嚟噶。嗱，而呢一切嘅起点咧，体检又点样去安排呢？今日我哋倾下将呢个必修课补上，究竟要点样做？首先你要揀一个稳阵嘅体检。如果你话要具体查乜嘢去边度查呢，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精挑细选嘅硬核选择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就好啱你啦。呢个品牌相信好多人都唔陌生，因为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而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呢，真系非常之抵，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只喺我哋顺德容梅先有噶。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咧系升级为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嗱，我同大家读一读一啲重点检查，你就知道系超值嘅套餐嚟嘅。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胸片只能够睇个大概，但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照出嚟。依家咧，大家都知啦，呢一个肺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另外，彩超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咧重点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仲有妇科检查，该查嘅冚唪唥都包括。咁啊，肠胃咧比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口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比如话我哋广东人中意聚餐啦，中意食宵夜啦，其实呢一个咧真系可以讲早查早安心。仲有就系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行单喺出面咧都要加唔少钱嘅。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呢度全部都有，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系真系医生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边啲指标应该重视，边啲指标咧唔使惊嘅。嗱，讲到呢一度，大家可能想问下价钱啦。呢一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今日喺我哋顺德容梅呢一度只需要788元，而且限时限量嘅。788元，话多唔多？可能就系你换季买套外套嘅钱，或者系你请朋友食餐饭嘅钱。但系查一次咧，换嚟系成年嘅踏实。你带住呢一份报告，你知道自己应该点样去运动，点样去饮食，点样去生活，心入边系有底嘅，唔系乱嚟嘅。想预约、想了解嘅朋友， 记得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1800218180609，记得系180021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最后我想讲一句心里说话，我哋呢一代人啦，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呢一头家嘅。好多病啦，早期冇任何症状，等你真系感觉到嘅时候，往往就唔系小问题啦。所以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系对自己负责，系对家庭负责。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3: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啊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九菲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哎，别说别说别说，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大宝，
17: 十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9: 请远离非法集资，
11: 请远离非法集资。
9: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是不是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3: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揀。
2: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3: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2: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3: 用镜头。

0: 六意外，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 详情关注汉信的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另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除咗子浩之外，仲有
3: 嘿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哇，真系仲系好鬼热啊！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咧，就防暑啊！虽则咧就已经过咗话立秋咁解嘅啫，呢度仲系暑气逼人噶、啊。
3: 我哋监生就会将佢话成系秋老虎咯。
2: 冇错啊，咁样嘅啫，呢一只老虎都仲系好猛噶，咁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咧，朝头早起身听奇妙人生嘅时候咧，饮翻杯温开。所以比较好啲咁样噶吓，咁除咗听节目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 P P 呢个佛山 Plus 啊 ，P L U S 后边有呢四个英文字母嘅，咁、入到嚟之后咧，有一个花生专区，咁啊有三个频率啦，可以拣咧 FM 90.1呢个频率嘅，咁啊正在直播紧咧，有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啦，大家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嘅方式咧，同我哋两只蛙鬼咧倾下偈咁样噶，先听听呢个环节先。

0: 嗱，而家咧，蘇州話就已經出曬伏啦，咁但係咧都真係仲係好熱。咁啊，咁熱嘅情況底下咧，點樣消暑降温？有啲夏天嘅嘢咧，都仲係可以用下嘅。
1: 係啊，
0: 呢一排都仲教緊人哋食冬瓜咁樣。
1: 哦，係啊，飲下冬瓜湯啊，冬瓜茶咁樣咯。
0: 係啦，咁但係問題咧，即係整冬瓜湯嘅話咧，你就真係煮飯嗰時候先用得到啊嘛。有啲咩嘢即係茶餘飯後都可以即係消化暑嘅呢？
1: 整翻個甜品食下。
0: 係啦，甜品咁樣啦。
1: 臭草海帶綠豆沙。
0: 絕對好啦，呢啲就真係富有呢個嶺南特色嘅嚇，我哋啲特色甜品咁樣㗎。嗱，綠豆沙或者係啲綠豆糖水啦，都係好多街坊啦推崇備至嘅一啲解暑嘅飲品嚟嘅。不過今日咧，我哋奇妙知多啲啦，通常都不過噶啦。如果你食呢個綠豆沙，個方式唔啱嘅話咧，唔係搞肚痛咁簡單。即係如果你成日話冰鎮綠豆沙咧，食得多你最多都話屙嘔肚痛啫。
1: 係咪真係驚佢太過寒涼咁樣？
0: 唔止添啊！嗱，話説咧。福建呢有一位女士，咁佢自己本身有啲基础病嘅高血压咁样啦。咁、
1: 哦、
0: 然之后呢一排係真係好鬼熱㗎嘛。咁、
1: 啊、
0: 於是呢佢連續三日就将嗰啲綠豆糖水呢当係白滾水咁係咁飲，得閒無事飲返碗，得閒無事飲返碗咁样啦。係啦、
1: 啊。
0: 好明显就用量过度啦，我自己觉得啦。
1: 係啦、啊、我可以理解嘅，因为你如果真係煲开啦，咁、你冇理由煲好少一碗仔咁样。
0: 冇错啦，肯定係一个大煲咁样㗎嘛。
1: 係啦、啊、咁你係分开佢几次食。咁样我觉得系合理嘅，但系你话将佢当水饮、哦，
0: 系啦，咁佢可能平时饮水又少咁解嘅啫，
1: 吓、哦，
0: 即系得闲冇事啊，滗一碗，得闲冇事滗一碗，好啦，饮足三日之后咧，佢忽然之间就头痛到爆啦，又呕啦，咁、
1: 哎、
0: 最终确诊咧系脑出血嘅，
1: 咁严重，
0: 非常之大镬咁样啦，
1: 点解啊？
0: 系啦，咁究竟出咗啲咩事咧？咁样就试完就系话，因为呢位患者啦。佢係長期食嗰啲降壓藥控制血壓，啱先講過佢有高血壓㗎嘛。
1: 嗯。
0: 然之後呢佢大量咁食嗰啲綠豆糖水呢
1: 係。
0: 個藥效係受到明顯嘅影響嘅。係因為佢即係呢一排呀飲得太多嗰啲綠豆糖水啦抑制咗個藥效。
1: 喔、
0: 咁、哦啊、原因係咩呢即係個成個邏輯係點呢醫生就解釋啦。佢綠豆入面呢係含有一啲特殊嘅蛋白嘅。
1: 嗯。
0: 係能夠同藥物成分相結合。咁就會阻礙到腸胃去吸收藥物啦。
1: 哦，
0: 因為你啲降壓藥你都係食落肚，要喺胃裏面吸收咁樣㗎嘛。
1: 哇，咁就變成咗你個降壓藥就白食咯。
0: 冇錯，首先佢阻礙咗你吸收先，其次綠豆又有另外一個功效嘅，佢利尿啊嘛。
1: 冇錯，
0: 係嘛？咁、然之後咧就會加速你啲藥物喺體內排出嚟啦、哦。你既吸收唔到。到佢真係想吸收嘅时候已经冲咗出去外面啦。
1: Oh no.
0: 双重作用底下呢其实虽然呢位女士佢每日佢食嘅一个

0: 抗壓藥嘅嗰、那個藥量佢係冇減到嘅，佢都係遵醫嘱嘅，但係其實嗰個降壓藥嘅效果係大幅下降嘅，咁就搞到佢嘅血壓咧喺呢幾日嘅時間裏面突然之間就升高啦，最終係誘發腦出血嘅。
1: 哎呀，
0: 係啊，嗱，當然咧呢個係一個個案啦，但係咧亦都要敲響警鐘嘅。我哋今日講呢單新聞出嚟咧，最主要就係可能叔叔阿姨或多或少都有其他嘅啲基礎病啊，又或者平時咧係要服用相關嘅藥物咧，去即係維持自己嘅一個身體健康咁樣嘅。嗱，自己望下啦，如果你平時係要食以下呢五類藥物嘅話咧，就千祈唔好學我哋啱先新聞入面嗰位女士咁樣嘅做法，即係話就算而家幾熱都好啦，你可以食啲綠豆糖水，但係千祈就唔好大量咁食肉啦，比如話降压药、降糖药、降脂类嘅药物，又或者系抗凝嘅药物，以及系嗰啲安定类助眠药，即系其实呢几种咧，佢都系需要吸收足量先可以发挥作用嘅，即系维持到你身体嘅一个平衡嘅。如果你又系大量咁样食嗰啲绿豆糖水嘅话咧，就同啱先个女士一样嘅啫，即系既阻碍到你嘅成分喺肠胃入边吸收，亦都加速佢排出体外。咁样嘅话咧，其实食咗药都等于系冇用咁样噶。咁再加埋咧。除咗呢啲即係叫做成藥之外啦，人参、黄芪呢一啲温补嘅中药、又或者係呢附子、肉桂呢啲温阳类嘅中药、如果你哋係食緊呢一类嘅中药调理緊嘅话呢，咁绿豆清楚啦，好明显啦，绿豆佢嘅性质係偏寒凉㗎嘛，咁你咁样一撞撞埋嘅话呢、其实亦都係令到呢啲即係叫做话温阳类啊、温补类嘅中药佢嘅药效呢亦都係有减损嘅，係有影响嘅咁样。即係如果你哋係食緊呢一类嘅中药嘅话呢，你又想食呢个绿豆糖水，你起码中间啊、要隔两个钟头先就可以食嗰个绿豆糖水咁样啦。同埋你单次食绿豆糖水嘅嗰个份量呢、控制喺200毫升左右。
1: 差唔多啦，你一碗仔。
0: 一碗仔啦，反正一碗仔。咁然之后你每个礼拜呢最多食佢两次到就好啦。你唔好即係餐餐食咁样囉。
1: 係始终都系寒啲㗎嘛。
0: 冇错啊，嗱，即係绿豆糖水，其实呢个绿豆嘅性质就系偏寒凉嘅。咁所以亦都唔系所有街坊都啱食㗎，虽然佢解暑咁解嘅啫。首先脾胃虚寒嘅人士呢，如果你食得嗰啲绿豆糖水多嘅话，係容易引发大家腹泻。
1: 係屙啡啡。
0: 係啦，咁如果你真係好鍾意食绿豆糖水嘅，鍾意嗰阵除嘅话呢，你可以喺煲绿豆糖水嘅时候落啲生姜囉、陈皮囉，咁就中和返啲寒性囉。
1: 都有。
0: 都有嘅，係係係会咁样做嘅咁样啦。咁另外呢，就即係如果各位女士正係例假嘅。
1: 哦，例 M。
0: 係啦，咁或者呢就肠胃敏感嘅一啲孕妇呢、孕妇就即係老老实实就绿豆糖水嘅小店啦，係咪先。
1: 又或者你唔好食冻㗎囉。
0: 哦，即係绝对唔好冰镇啦，真係。你可以摊到去常温。係咁依食两啖囉。係啦，即係食个味咁样啦。咁然之后呢，高尿酸痛风嘅人群呢，咁你注定你嗰碗绿豆糖水就冇糖㗎啦。係一定係要无糖清汤㗎啦，同埋你要嚴控返个摄入量啦。咁再加埋呢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咁佢哋本身个消化能力都比较弱嘅。咁如果你食得多嘅绿豆糖水嘅话呢，毕竟都係豆类嚟㗎嘛。係容易腹胀即食嘅。所以建议如果你真係煲绿豆糖水嘅话呢，俾老人家或者小朋友食嘅话，你齋隔水俾佢食囉，啤酒啲渣囉。
1: 好。
0: 係啦，即係齋飲清湯咁樣囉。咁就算係成健康成年人咁樣啦，即係好似我同你咁樣可能好者。每日食用嘅份量都唔好超过500毫升啦。即係两碗顶晒
1: 笼。唔好食咁多。
0: 唔好食咁多，两碗顶晒笼啦咁樣。咁再加埋呢，食绿豆糖水呢都有啲细节係需要留意嘅。就唔好空腹飲用啦。除咗唔好空肚食早餐之外，仲有唔好空肚食糖水啦。瞓觉之前就尽量唔好食呢个绿豆沙啦。大量出汗嘅时候呢要留意啦。呢一排都仲係真係好鬼熱嘅。得闲冇事呢 ,30 度打上㗎啦。你出去街嗰度呢大汗揼晒汗返到入屋。千祈唔好食冰镇绿豆沙。我知道有啲 friend 呢。
1: 其实好正㗎。
0: 係正，我绝对同意，我亦都好 enjoy 嗰个 moment 咁样。但係即如果你真係大量出汗嘅时候，就唔好夹硬食嗰啲冰镇绿豆沙啦。咁样。咁然之后仲有喎。你煲绿豆沙呢，就揀嗰啲沙窝、就咁平时嗰啲沙窝煲咁样啦，又或者係不锈钢嗰啲煲，唔好揀铁锅去煲。
1: 有人用跳和菠萝豆沙嘅咩？
0: 系唔知啦，即系反正可能有啲朋友啊贪过瘾咁样啦，就唔好用铁镬，一句讲晒唔好用铁镬，防止咧营养成分发生反应而流。

失嘅，因为喺煲嘅过程入边，可能绿豆里边嘅某啲成分啦，会同铁啊铁镬入边嘅成分咧，会发生一个反应咁样噶。嗱，解暑好紧要啊，系咪先？大家都唔想话即系自己暑亲啊嘛，但系健康咧都要放喺第一位，唔好将绿豆沙咧当成日常饮水咁样嘅份量去食啊，要按需适量咁饮用。正一路服药嘅人群咧，要多加留意，避开风险，咁样先可以安心咧度过埋呢个秋老虎嘅肆虐嘅。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嗱，立秋过后咧，阳气啊内收啦，阴气啊逐渐外显啦噃。人体入边嘅气机咧，亦都开始向呢个阴盛阳衰去转变啦。咁当然喺我哋南方地区咧，日头仍然都系暑气未消嘅，不过空气入边咧又多咗几分干燥嘅感觉噃。咁呢个时候呢，就可以食返啲有夏季第一瓜之称嘅冬瓜啦，既可以清热润燥，又可以消暑去湿噃。咁啊，教煮餸之前呢，亦都同各位叔叔阿姨介绍下冬瓜先，有啲咩功效啊，又应该点样食佢呢？嗱，冬瓜呢又叫枕瓜，系我国夏秋季节嘅主要蔬菜之一嚟㗎。早喺《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入面呢，就有关于冬瓜嘅记载啦噃。咁旧阵时呢，冬瓜又被称之为水之白瓜，佢嘅皮啊、肉啊、籽啊、囊啊，都有食用同埋药用嘅价值嘅。中医认为啊，冬瓜味甘淡，性微寒，具有清热化痰、生津止渴、利尿消肿、解毒去暑嘅功效，可以用于水肿胀满啊、淋症、脚气、痰喘、暑热烦闷、消渴、臃肿、滞漏等等嘅症状，亦都可以解咧丹石毒啊、鱼毒啊同埋酒毒嘅。嗱，冬瓜咧，因为良好嘅清暑利湿嘅作用，喺夏季就深受大家喜爱嘅。咁我哋平时去买冬瓜，应该点样拣好呢？首先就拣一拣品种啦。嗱，黑皮冬瓜咧，肉厚，口感正豆，食用率系比较高嘅。而白皮冬瓜咧，肉薄质松，煮得耐嘅话咧，会劈晒变成水状噶噃。而青皮冬瓜呢，就介乎于黑皮同埋白皮冬瓜两者之间，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平时嘅食用喜好去选购嘅。咁一般我嚟炒嘅话呢，就揀黑皮，煲汤呢揀白皮，炖冬瓜盅呢就可以揀青皮冬瓜啦。第二样就係睇睇外观㗎噃。嗱，睇下啲冬瓜瓜皮嘅颜色系咪自然嘅，颜色系咪均匀嘅，外边如果捆咗一阵白霜，而且白霜覆盖比较多嘅话呢，就为之系优质冬瓜啦。第三点，买冬瓜嗰时呢可以揿揿佢嘅。嗱，我哋平时屋企煮冬瓜食嘅话呢，都会买嗰啲切开咗嘅冬瓜啦，成隻买比较少嘅。咁呢个时候呢，你可以用手揿一揿啲瓜肉，肉质坚实为佳。咁清代医家汪昂呢对冬瓜都赞誉有加嘅。佢係咁讲㗎噃，冬瓜日常食物于诸瓜中由各而引。而李时珍呢对冬瓜嘅食用价值曾经高度概括为伤后取之，其肉可煮为鱼，可蜜为果，其籽仁亦可食，盖兼蔬果之用。好啦，讲咗咁多冬瓜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整返款住家版冬瓜盅嚟食下啦，够晒足料啦。材料方面呢，要准备一个冬瓜做盅啊嘛，冬瓜大概系2500克到，豬肉呢150克，雞肉150克，瑶柱3粒，鮮蝦仁50克，鮮蓮子肉呢50克，冬菇5隻，陳皮1塊，食鹽白砂糖各適量。整法方面呢，首先将隻冬瓜洗干净，刮走啲囊啊、籽啊同埋部分嘅冬瓜肉，整成一个盅咁样。挖出嚟嘅冬瓜肉呢就切成粒备用。跟住洗干净啲虾仁啊、瑶柱啊、冬菇啊、陈皮啊，切成细粒，用热水浸住佢哋。豬肉同雞肉呢洗干净，切成粒备用。然之后将所有嘅原材料呢放晒入个冬瓜盅入面，加适量嘅盐啊、糖啊、隔水呢炖佢2.5个钟，咁就食得啦。嗱，呢一款冬瓜盅呢功效清热利尿。不过需要注意嘅就係、是、冬瓜呢虽然係夏秋交替期间外嚟解暑润燥嘅佳品，不过呢之前都讲过㗎啦，佢係性味偏寒嘅。如果大家脾胃虚弱啊、阳气不足嘅话呢，记得一个礼拜食冬瓜唔好超过3次。而喺食嗰时呢，最好搭配生姜、陈皮、胡椒等等嘅温性食材去中和冬瓜嘅寒性嘛。各位叔叔阿姨要记得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8: 有人话碳早茶系退休人士或者周末假期嘅专属。点解呢？一个要排队，二个要花费。早上6:00啦，去茶楼排队等位，等40分钟人逼人。喺茶楼点5笼点心，喐下就100几-200元打底。查实边个都想食好啲，食平啲。有冇一种可能，喺屋企瞓到自然醒，刷个牙啫？哇，蒸笼一揭，满屋飘香，而且好抵食呢。嚟到顺心伴，帮到你，帮紧你。依家顺顺得得将呢个价钱打落嚟啦，69.9元，24款广式早茶，任拣5款。虾饺、烧卖、糯米鸡、水牛奶卷、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韭菜煎饼、广式鱼肉烧卖，整整24款，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而且你放心啊，顺顺得得是首批广东老字号品牌，由1991年到依家30几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和生产，冇翻两路耍家功夫，又点在美食之都企得住脚咁耐呢？嗱，真正的老字号做的就是地道顺德味，茶楼同款，招牌虾饺皇皮薄到透光，咬落去成隻大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皇顶顶上面啲蟹子，粒粒饱满，肉质紧实。糯米鸡呢，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搣开仲拉丝添噃。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陈皮牛肉球嘅醇口 ，T 骨猪扒嘅焦香，你都可以揀啊！绿色健康，用料扎实，每一啖都系30几年积累嘅洒家功夫。更加难得嘅系，今次唔使就住食啊，中意就放开食啦。自由搭配24款，随便饮你揀，想食乜嘢就揀乜嘢，自己搭配5款就 OK 啦。1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唔重样，仲可以享受到茶楼品质添，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围威喂就可以叹早茶啦。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断货的，69.9元买5款，一笼计落嚟，就算虾饺都是10元多啲咋。一餐外卖的钱，吃一个星期豪华早餐，老字号的品质，一半都不到的价钱，卖完就真是冇啦。咁点样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直接在主页面搜索顺顺得得，咁就可以即刻入手啦。顺顺得得对应嘅就係顺德两隻字嘅叠字。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
1: 首先来关注天气，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会在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
2: 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包括东部呈现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而且自在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时间长。
1: 再来看看顺德的天气，今日白天顺德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 60% 至 90%， 吹偏东风两级。展望21号至24号，顺德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
2: 开始我们今日的顺德早晨，看看接着下来将会有哪些内容。
1: 第50届国际农家具博览会与第40届亚洲国际家居产业博览会开幕。
2: 爱驰精密减速。

0: 40届亚洲国际家居产业博览会喺顺德龙岗前进会展中心如约开幕。借住两展开幕嘅契机，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八月专场促销暨家电家具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活动同步启动，成为今届龙家展嘅一大亮点。
1: 本届商展以全球家具顺德时代为主题，实现展馆能级产业融合、智能科创、内外拓市、沉浸式体验五大维度全面升级，六大展馆错位互补，联动发力，汇聚千家优质企业集中发布8000多款原创新品，从源头材料到终端成品，全产业链资源在这里激荡交融。活动吸引15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加，预计50万人次到场参观，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流通。
0: 与此同时，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的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八月专场促销暨家电家具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活动，打破地域界限，以佛山为枢纽，联结省内多座城市，令佛山制造的优质家电和家具更精准走进千家万户。
1: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在致辞中表示，从产品到生态的两业融合，从制造到制造的科技升级，从规模到价值的设计引领，本届展会呈现出三大鲜明趋势，正正是顺德家具未来的突破方向。他透露，顺德正率先出台家具产业两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上线 AI 智慧就业平台，打通人才供需导点，引导企业从制造厂商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以最优环境支持产业向世界级水平迈进。
0: 昨日，爱驰精密减速器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大良举行，标志着大量在巨新智能赛道正式从空间布局迈入产业夯实的阶段。
1: 该项目是顺德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揭牌以来首个落地的精密制造重点项目，既是大量创新协同招商模式的实践成果，更以20日的极速落地跑出了产业招引的大量速度。
0: 今次落地的爱驰精密减速器项目聚焦巨新智能机器人核心传动部件，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机器人、高端机床等高端装备领域，同步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新兴赛道。
1: 项目依托企业原创自销硅精密传动技术，核心性能对标国际顶尖水平，是打破外资高端精密减速器垄断的国产标杆项目。项目落地后，将有效扩充顺德精密减速器产能，依托区域高端装备产业集群优势，加速推动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国产替代进程。
0: 在签约仪式上，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充分肯定了爱驰精密减速器项目的技术性和前瞻性。他指出，爱驰项目的成功落地是顺德和深圳深化产业协同、同心同向发力的标志性成果。这个项目对于顺德深度对接深圳科创资源，加速智能制造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意义，亦都为顺德对标深圳融入湾区核心创新版图提供了坚实注脚。
1: 昨日是2026年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朱云强基德高技精。当日下午，顺德区2026年中国医师节慰问座谈会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顺德区中医院红岗院区召开。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副区长何长威到场慰问一线医师代表，向默默坚守在各条医疗战线的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的敬意。
0: 陈新文在总结发言中勉励全体医师要坚守初心，做人民健康的忠诚践行者，要锤炼匠心，做技术精湛的行业引领者，要涵养恒心，做不折不扣的生命守护者，继续凝心聚力，精益求精，夯实区域健康民生根基，推动顺德医疗卫生和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1: 顺德区市场监管局审批服务再提速，加速办结 10638。

0: 重业务，助力市场主体提质发展。近几年，顺德经济活力持续并发，各类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截至今年的八月，顺德区市场主体总量达到41万户。上半年，全区累计办理企业登记审批业务24.7万件，同比上升44.2%。
1: 受业务总量高位运行，地址入库新政实施和智能登记系统部分应用暂停等因素影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服务窗口预约紧张，线上业务办理周期较长。对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攻坚审批服务效能，确保设立登记受理一个小时内出证，变更注销登记一个工作日内办结，线下预约五个工作日内可约，线上办件五个工作日内办结。
0: 全面推行延时服务、周末审批专场、绿色通道等服务举措，加速重点项目落地，助推2000户顺德企业回家。其中科达制造旗下三家关联企业跨省回迁，沃特集团总公司跨市迁入，切实保障企业迁得入、留得住、发展好。
1: 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宣布完成几千万元的战略融资，由上市公司和仪态领投，道和基金、金木资本跟投，云就资本担任后续融资独家财务顾问。嘉腾具身智能底盘，月交付量达到150到200台，累计形成500多种产品，完成超过2000个项目交付。今次融资之后，嘉腾公司计划扩大具身智能移动底盘产能，未来进一步打通软硬件能力，并向航天等特种应用场景伸延。
0: 截至去年底，顺德机器人产业产值已接近400亿元，拥有产业市场主体近3000家，形成由美的富卡、嘉腾、龙芯、天泰、华源机器人为代表的机器人五虎，在全区范围内串起关键零部件、本体、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的完整链条。
1: 中山东环高速公路北延线湄洲河主桥桥面中跨合拢。湄洲河主桥是实现顺德容桂快速接入东环高速北延线主线，跨越河网通达中山黄埔的关键节点。它的顺利合拢，为后续外环路互通体系转换、桥面系统施工以及是北延线全线贯通揿落了加速键。
0: 中山东环北延线项目全长 5.338 公里，起于佛山顺德容桂广珠西高速，终于中山黄埔镇广中江高速，全线高架，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串联广珠西线、广中江高速和深中通道、南中高速、中海高速等路网。届时，容桂居民去深圳南山最快40分钟，宝安机场50分钟，比而家绕行南沙虎门大桥悭1个钟左右。去中山黄埔翠亨亦从原例近1个钟缩短到20几分钟。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5。
4: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2: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友嘅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车都缓慢㗎。再次提你，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要排队。转过嚟望望南国西路，收到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有慢。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车都排队㗎。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
6: 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行风雨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噶。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昨日华侨城欢乐海岸婚姻登记处洋溢住甜蜜浪漫嘅气息噶。顺德区婚姻登记处携手中国邮政开展岁岁七夕邮藏爱意主题活动，为办理结婚登记嘅新人们打造充满仪式感嘅领证体验，令到幸福唔止于一本结婚证。
2: 今次活动紧扣七夕浪漫婚恋主题，将传统婚俗文化、七夕浪漫氛围与邮政暖心服务有机融合。七夕当日完成婚姻登记的新人可以免费领取七夕主题明信片，加盖七夕专属纪念章，将这一刻的美好流传在指尖。
1: 昨日是农历七月初七，君安镇沙头社区第九届治丧女七夕文化节举行的。除了可以看摆七者框展览之外，还有一个重头戏不可以错过的，就是美食市集。一连五日，等大家可以一站式感受东南亚风味。下面请听报道。
3: 芒果糯米饭的椰香还在鼻尖打转，转角又遇上了滋滋冒油的沙爹肉串。啱咬一啖鮮蝦春卷，又被巴東牛肉的濃郁香料味勾走了魂。泰式奶茶裝在個袋裡面拎住走，馬來烤雞翅焦香四日，六十幾個的攤位就在自大皇宮祠廣場、學嶺球場，從上午的十點一直熱鬧到晚上的九點半，從街頭食到街尾，舌尖已經環遊了大半個東南亞。市集上最特别的还有那一啖的妈姐菜。上世纪初，沙头的治丧女们远到南洋谋生，将顺德家乡味与东南亚食材融会贯通，创出了独特风味的融合菜系。本次的美食市集亦都将设置妈姐菜摊位，让市民游客品尝到地道的妈姐味道。吃饱了之后亦都不用急住走的，晚上还有音乐会、文艺表演等，味蕾和心情都能够得到大大的满足。这个七夕君安沙头要你带上家人朋友来到这里，从日头行到夜晚，让味蕾替你去一趟南洋。顺德融媒陈彦冰、蔡锦霞的报道。
1: 8月18号由北滘镇党建和组织人士办公室、北滘慈善会主办的2026年魅力教材和邻相伴公益微创投项目评审会举行，全镇20个村社区项目团队依次开展路演，接受由镇党委、党建人士办、北滘慈善会以及一心社工代表组成的评审团综合评议。
2: 作为北滘本土基层人才培育品牌，魅力教材已经深耕四年，项目坚持课堂赋能与创投实践双向发力，目前已经累计孵化落地40个村区治理微创投项目，统筹整合各类资金超百万元，培育近百支本土社区自组织队伍，推动一大批人居环境微提升、伦理便民服务项目落地，多名参训学员逐步成长为村居治理中的中坚力量，沉淀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
1: 近日低保对象何姐专程走到大良双柏社工站，将一面饱含感激之情的锦旗送到双柏社工的手中，以最朴素的方式诉说一段持续几年专业细致的兜底帮扶故事。
2: 住房保障是困扰住何姐家庭的民生难题。何姐虽然迫切希望改善居住环境，但受文化水平限制，无法读懂政策条文，对公租房的申请流程一筹莫展。双柏社工发挥政策协办专业职能，主动对接社区承建、民政相关业务人员，逐一核实最新的申报规范和审核标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点拆解，向何姐解读申请条件、材料清单和办理的注意事项。
1: 从整理身份证、低保证明、申请书，再到填写各类申请表格，双柏社工全程一对一陪伴协办，逐项核对助证材料，及时补齐缺漏、修正填报错误。经过全程跟进、多方协调，何姐顺利配租了一套公租房，告别了原来狭小闷热的出租屋，迁入了采光通透、设施齐全的保障性住房。 咁而每个月嘅屋租支出咧，仅系100几蚊，大幅度削减咗家庭刚性支出，生活质量得到切实提升。
2: 一面锦旗承载住困境群众沉甸甸嘅认可与信赖，一句致谢映照出双白社工扎根基层为民纾困嘅赤诚初心。从心理疏导到物资帮扶、慈善救助，再到政策宣讲、全程代办，大量双白社工用专业服务嚟回应群众嘅急难愁盼，将一桩桩民生事转化为困境群众睇得到、摸得到嘅民生获得感。
1: 下一步，大良双白社工站将会继续扎根社区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以专业回应所需，不断深化多方联动救助机制，做实做细各类困境家庭嘅个性化帮扶工作，用温情同坚守为更多困难群众点亮生活嘅曙光。
2: 近日喺国家外汇管理局佛山市分局顺德营业管理部嘅指导下，跨境养老通便利化政策顺利落地。中国银行顺德分行抢揸政策机遇，依托中行账户体系成功落地首笔澳门社保基金划转至澳门居民顺德中行账户，并完成结汇消费，标志着粤澳养老通 2.0 业务正式落地。
1: 依托系统直连同全自动清算模式，真正做到一次登记长期享利，徹底告別咗多渠道辦理、多次申請嘅繁瑣流程。

0: 款项覆盖范围从仅系支持养老金托宽到澳门社保基金两金加五津贴加央基金。而家整个嘅业务办理流程系简化噶，亦都免去咗客户往返两地奔波。
1: 近日为期五日嘅云沙织梦2026筑梦佛山文化艺术体育公益夏令营顺德区博物馆分营活动圆满结营。50名7至12岁嘅青少年以国家级非遗香云沙染整技艺为主线，通过展览研学、非遗体验同剧本游等多元形式，开启一场收获满满嘅夏日文化之旅。
0: 今次夏令营以顺德区博物馆为起点，将文化课堂延伸到晒凉基地同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活动聚焦青少年文化素养提升同公益服务需求，立足顺德本土非遗资源，依托顺德区博物馆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引导青少年感受非遗底蕴，认知岭南文脉，在实践同探索中收获知识、友谊同成长。
2: 901报道。
1: 在大湾区一体化建设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跨境养老正从香港长者的备选项变为优先项。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佛山正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日益完善的医疗配套、贴心的政策服务，积极布局跨境养老新版图。截至2026年的8月，已经有310名纳入香港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的长者选择在佛山养老。
0: 目前常年在广东定居养老的香港长者已经接近10万人，伴随着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认可机构扩展到29家，以及各项制度创新持续落地，跨境养老的制度障碍正被一道道地拆除。
1: 佛山市民政局数据显示，纳入院舍计划的香港长者年龄从62岁到103岁不等，收费根据身体评估分级，区间为6200元至12900元。香港特区政府自2014年推出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让合资格的长者入住定点院舍，食宿、护理及基础照护费用由港府全额承担。目前佛山已经由顺德区和泰安养中心、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医院等6家机构纳入该计划，数量位居全省地级市第一。
3: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4: 最近顺德又放大招，全域开放无人车路权，无人驾驶时代要在顺德率先落地。最近顺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在乐松正式揭牌，其中一个亮点，顺德在佛山首个亦都是唯一一个全域开放智能网联汽车远程示范应用行政区，也就是说806平方公里辖区全面开放，为无人驾驶技术落地提供最大的路权保障。路权开放是什么意思呢？路权即是产业发展的底气，想做无人车产业，道路场景不开放，一切都是空谈。现在百度、罗伯快跑、滴滴自动驾驶、各类无人配送车、无人机纷纷落地顺德，超百台无人车在真实的道路测试，各大企业集堆入局，总投资超过60亿的产业园落地，还组建了产学研产业共同体，从单打独斗变成聚链成群。陆松还提出5年的发展规划，拓展水陆空一体化智能网联示范区，可以说主动抢占未来的出行新赛道，用全域路权放开，引企业聚技术，提前布局新产业，是顺德又一次敢为人先、奋接争先的破局。相信无几耐的将来，无人车出行、无人配送将会遍布顺德的街头巷尾，无人车会成为顺德的新名片，你们觉得会不会呢？评论区一起倾下。
5: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01。